我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啦 ！VIP 火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爱人变异，让艺人起飞。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

0: 早上的8:02，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
1: 怎么了你？
0: 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我们周末的卡拉永远 OK。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南一。
0: 我刚才是在
1: 念错了，看后面这板子。
0: 不是，我刚才在看我们后台，我就一个劲的想把那个语音放上来。我看什么萌萌的小鸡腿啊，然后 Vivian 他们的语音都来了，然后我就斜眼一看，我说哪儿了？
1: 自己的台后，你就是倒着你要背对的。哎，今天早上语音条非常多啊，而且就是还有不少新朋友。
0: 但是今天刚刚大家都在讨论奈一身上那挂件儿，那挂件是很多朋友就是在我们的咪豆音乐节现场已经买过了。
1: 对，
0: 我们戴在身上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收到那挂件儿。算了，今天没有链接，我
1: 也不说了。
0: 我们再给大家催，就是这个链接如果能上的话，我们周一就给大家来上一下，因为要看一下库存什么的。因为咪豆音乐节现场大家都是疯狂的在买，但是在现场很好笑的是，我们那个头很多都掉了，只有那一圈。
1: 对，
0: 我说拿到以后一定要当心。
1: 大家说我回去拿个胶给粘一下，或者拿线给跑一下。
0: 说太可爱了。然后奶昔爸说，这个娃娃建议红色、黄色、粉色、绿色、蓝色出个套装，
1: 做个你们那个五月天的那个颜色是吧 ？Stereo 那个颜色，
0: 李黎这
1: 个小球球，
0: 李黎这个算盘啊。刚刚我们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有没有一起唱？我们来听一下在大蓝鲸里面大家发来的这个语音。今天好多朋友，而且有几个就是在神仙打架。我们先来听一下，当时我们要说在5月22号办见面会的时候，
1: 他轻轻碎了的。
0: 哦，是极力阻止我办。
1: 他真的在当时整个人一早上都在嘟囔那件事儿。
0: 因为他说5月22号他要去看老薛的这个演唱会，而且是特意改的这个日期啊。 Melody

0: 你坚持不哭的脸，我还是说了再见。
1: 看这个演唱会该你看，
2: 真的这票就得是你抢着。
1: 太好听了，你现场如果跟着一起唱的话，你还是会就是用这样的嗓音唱吗？
2: 应该不会了，现在应该是在蓄力就省劲儿。
1: 现场如果一起就是呐喊然后那个大声唱的时候，就是很好奇
2: 他今天唱完啊，这嗓子可能缓到周一都缓不过来。悠着点啊，你这一把好嗓子 Melody。
1: 来再来看一下子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拿我们当化妆搭子的等帽帽。
0: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是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
1: 等帽帽这个声音，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俩刚才在聊，就是他跟九九的声音还挺像，就是挺甜的感觉，但是唱法又完全
2: 不一
1: 样。九九是很直给的那一种，
2: 他还带一点，你听他那个雪是有点咽音的感觉。刚刚
1: 他那个处理的好听，
2: 好像是第一次来唱歌啊。
1: 对
2: 啊，
1: 我也是第一次听他的声音，
2: 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我起给他的。他在抖音上就是三个符号的表情，我说你以后就叫等帽帽嘛。然后他刚刚一来，我说哦，肯定是他
1: 是来。三大D吧，还差一位。那个 Melody， 然后刚刚等帽帽，现在是远在河南的依然 CC 啊，我就说了，他但凡在南京，我就会把他拉上台。
2: 他这选歌我好喜欢，
1: 在我们见面会上来唱啊。

0: 滑得好自然，我很喜欢这首歌，他和韩红的合作，就是那个韩红的合作，小尖尖，
1: 真的。行，迪瓦组都到这儿了，我们就李富贵也来吧。

0: 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李富贵，因为我知道他是资深的老薛的这个签名，他唱歌特别是刚才最后一句，就是你若不甘用挚爱交换那一句，好，就是那个语气好像老薛啊。嗯，
1: 学到点精髓哈。
2: 对，
1: 哎，男歌女唱居然能这么合理吗？
0: 嗯，
1: 这人这个嗓子，
0: 这是我们地袜组啊。今天我们八点第一首薛之谦《天外来物》。

0: 这是来自薛之谦带来这首歌叫做《天外来物》。
1: 这歌我真是太喜欢，就是歌旋律且不说了，就是他那个编曲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噔噔噔噔，真的有一种来自宇宙的那种孤独感。
0: 来吧，我们继续听一听，刚刚我们听的是 Diva 的这个大乱斗啊，然后我们要接下来听一下我们这个男唱将们。我们从谁先开始呢？
1: 好难选哦。
0: 我们先从刚才这个，这样吧，我们接着那个 Diva 那一组富贵，
1: 请
0: 从他们人恒组。
1: 来，我们请出那个人恒城市星光另外一位业主
0: 辣五花。

0: 那我话你第一句那个要我怎样那个第一句出来，你再就是放出来一点儿、我跟你说你能去唱那就汪峰的歌。
1: 没想到一早上声音嗓音的状态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0: 为什么可以这么有颗粒感啊？
1: 就是睡得越晚起得越早，是不是声音越有这种质感？天然的，天然的。
0: 比不过说我在小区的 C 区都听见了。你们一个小区的真的是。来听一下亚瑟王老师。
2: 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

0: 他唱什么歌其实都是自就是有自己的那个味道在的，亚松老师。
1: 你要说唱什么歌都有自己的味道在，我们不得不提到我们江宁张震岳这个百变的张震岳啊。
0: 今天又换了谁的声卡？
1: 你听一下，听一下。
2: 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
0: 哎，他在用哪个位置在发音？
1: 我也在想，就是他每周的声音为什么不一样啊？
0: 他现在有点那个牙根音。推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就是牙根的那个位置在发，在用劲。
1: 哦，对。来，上不去下不来。
2: 没遇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远。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0: 来了。
2: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像情感。

0: 这就是刚刚早上在家里面拿着话筒就开始唱歌的朋友啊。
1: 然后我说这是为我们现唱的吗？刚开始以为不是，说一大早的。后来我出去我们导播间听了那条视频，真是他唱的是你还要我怎样，这是早上为我们现唱的。
0: 天哪，男歌手组也非常拼。我们再来听下萌萌的小鸡腿啊。
2: 买瓶好酒吧，风干。

0: 的妈呀，
1: 当你以为这首歌就是在这个副歌进行了之后，它居然还有惊喜。
2: 我立刻把这首歌发给我们音乐原计划的导演组你看看看看，节目做得多好。

0: 在我这里神仙打架啊，大家！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刚刚应该也是应该就是不常来的这位朋友啊，
0: 蓝
1: 这位朋友、这个声音。
2: 分开时我会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轻描淡写。
0: 哎，这个真的像他唱的那句词“轻描淡写”。
1: 对，你不觉得他的声音跟我们几位就是男生的声音都还
0: 有
1: 一
0: 点
1: 像，你不觉得吗？
0: 嗯。
1: 来听听马克的马啊。
2: 你像天外来不一样，求之不得。
1: 哦、哎呦，你还
0: 怎么跟整了个小变调、小变奏？
1: 你这马克的马，你唱个爵士这首歌。再来听下瑞。
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啊。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

0: 我旁边这个位置让给 ING， 我们两个人就会在下面。
1: 你知道
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可以。
1: Ray， 你知道吗？Ray 刚才第一句一出来，那你就，然后 ING 在我们的那个抖音评论区投投投他。
0: 我想抱你，可以。你退半步的动作不是认真的。
1: 这个就是属于演唱会台上台下的那种，就是特别棒的互动
0: 了。互动上了，
1: 来吧，再听一下奶昔吧。
2: 我要再热情送你光荣立场，借西装着平庸模样，留下一个好人的印象，今天写当放，明天再流浪。
1: 哎呀，这句我也将会发给我们音乐原计划的导演组。
0: 男歌手组今天上大分，
1: 上大分，一个一个就是高潮迭起啊，
0: 太强了，全是华彩。

0: 这是来自薛之谦带来这首歌叫做平庸，就我就越来越期待今年的音乐人计划了，就每年音乐人计划感觉两季了嘛，然后他选的歌都很好听，这季你看湖泊平庸这些，包括刚刚农民土地，就是真的是深入人心，然后今年能再出一些好的作品，可能接下来我们又能听到了。
1: 哇，我第一次就是这么认真的看这首歌的歌词，嗯，太痛了心。
0: 对啊，然后刚我们一起唱的时候还很多朋友说我投票奶昔吧奶昔吧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要不然约定一下，在那个十周年线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能不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平庸好了。
1: 但是我们男女的 key 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0: 哦，也是
1: 是吧，会有一点差别，没事，我们就可以互相迁就一下，
0: 对，就神仙打。

0: 谁懂啊？最后这个关门这事儿，
1: 我的鸡皮疙瘩，我一点不骗你。
0: 来，我们这是来自薛之谦的这首歌《足够》，是在第一季音乐原计划当中他选到的好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舞台，就是最后那一束昏黄的那个灯光，当时那个舞台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当时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奶昔爸好像后来就立刻就唱了这首歌， 对不对？就说明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来，我们在这个大蓝鲸里面再来听一下今天发来语音的这个 Vivian。

0: 样。
1: 嗯，这个像风一样唱的确实。
0: 我再说一遍，女友 Vivian， 男友 Ray， 我永远将为他们两位上票举大旗。
1: 今天不会，因为今天很难投。
0: 确实难投。
1: 今天大家都在说，完了，已经不知道该就是选哪位了。
0: 啊、
1: 没关系，没有让大家投啊，今天。没有让大家投票，
0: 我们早就取消了 PK 这个环节，投不了一点
1: 啊。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这个《去吧皮卡丘》。

0: 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你在世俗里的名字不重要了。
1: 哎呀，这个
2: 爱 JJ 的小蝎子，
1: 爱 JJ 的小蝎子，所以你看看，这是林俊杰老师的歌迷
2: 哦，但是他处理的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转音，
1: 真不错，
2: 比较直给一些
1: 啊。要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薛之谦的卡拉永远 OK 的专场，
2: 希望大家都观演愉快、啊、
1: 是的，抢到票的今天晚上开始啊，大家就是在现场好好的去投入的演唱。然后今天晚上见到就是旁边有唱得很好听的，哎，我好像在哪听过你是不是音乐火力派

0: 这是来自薛之谦，叫做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今天我们周五卡拉拥有 K 薛之谦的专场，感觉好好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这样来唱歌了，特别特别的开心。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这里还要来跟大家说到刚说到的这个科研实战班精华啊，这个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大牌美妆直降到底，07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美丽这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2: 当然了，我们的知名的装修品牌金管家啊，我们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家装行业协会的会长级单位，今年的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大家比较关心的水电部分的装修质量呢，隐蔽工程啊这一块，那个金管家是给到我们广播听友终身质保的。首先呢，水管用的是316不锈钢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级也绝对拉满。另外板材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还有腻子粉用的是十环认证，不掺胶水，健康环保。当然，管家针对我们音乐活力派的听众们呢，是有专属福利的啊！你可以拨打一个电话588-35315，588-35315，或者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来联系到金管家装饰，直接去到他们的线下家装馆也可以啊，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你也可以去一探究竟。报名电话再说一遍588-35315，588-35315。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雨凡先生和薛晨晨女士，马林先生和李迪女士，陈思超先生和王倩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5: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6: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出发吧！
0: 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

来吧，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城小爱，听到这条留言来自微博上，我有一个卷大头，他想送给自己的爱人，也就是小满爸爸。他说：“小满爸爸你好，提前祝你31岁生日快乐，感谢你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过去的一年，你学会了克制自己，开始健身，工作日是努力搬砖的牛马，休息日是耐心带娃的奶爸。希望你继续情绪稳定，为这个家变得更好而努力。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平凡的一天，拥有平凡的幸福。也希望林孝拿一和我们音乐活力派的各位活宝们能够天天。”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曾沛慈带来叫做数到十、
1: 哦、这周又可以听曾沛慈唱歌了。
0: 嗯啊，这首歌就是从他的副歌开始每一句好像都感觉很喜欢，就是我曾经听过这首歌的那种感觉。就很多歌会给你这种样子，然后听一遍你立刻就会唱他的这个旋律了。
1: 我当时是就是觉得很多歌就像你说的很多都听过、嗯、但是有点记不住唱歌的这个人、嗯、但

0: 就是他一出来一说他的代表作，然后一唱副歌，一放副歌，你就会知道原来是曾沛慈的歌。然后大家说这周应该是浪姐和歌手互相打架，不知道应该先看哪个了。
1: 说到看这个演出，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2026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6月20号南京站现在已经开票了，演出地点就在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演出票价280到1580不等，大家可以来进行选购。接下来
2: 1, 2, 3, 4
1: Sam Smith Alicia Keys 带来 I'm not the only one。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

0: 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接下单就可以了。记得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再减5块钱。今天这个淡白精华价格很好，白天也可以涂的美白精华哦。
1: 那今天我们的音乐活力派整个两个小时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这一周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我们在周一的上班上学路上再见吧。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江苏广播 Play FM 897正在陪伴你的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想想下班之后就可以拥抱周末了，是不是？现在即使上班也会觉得心情变好很多。开场歌曲来自华晨宇，《黑白艺术家》。

我特别喜欢这首。你听华晨宇在唱歌的时候有一种不羁的狂放，然后对一切都不在意的潇洒。这是一首极具嘲讽的歌曲，因为当中是透露着有些人对华晨宇的恶意，但华晨宇不在乎这些了。当中他唱的歌词里头提到说，泥土里的蚂蚁哪能搞懂天边的海鸥，让人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振奋，就是在自身强大之后对恶意的最好反击啊。别在乎那些多余的声音，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且对自己好，这是实打实的。今给大家带来的是科研式的淡斑精华，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美丽两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现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卖到1400多块钱，今天520宠粉福利来袭，有大牌美妆直降到底，07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呢只要520块钱，算下来这一瓶才只要260块钱啊。那不管是美白淡斑、熬夜提亮，还是日常对抗暗沉，只要有它在，肌肤就能透亮再现。它的核心成分呢是能够精准的打击黑色素，从黑黄皮到冷白皮，让你轻松逆袭，让肌肤自带反光板属性，哪怕是素颜出门都会被夸皮肤好到会发光啊。但是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美丽这两个字儿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那如果是油皮用的话也放心吧，不会闷不会油，干皮用的也特别滋润，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从糙黄暗沉就会变得细腻透亮，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啊，对自己好一些，从每天的早晚护肤开始。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继续为你送上黄绮珊和张子枫的合作护身。

这是电影《我会好好的》主题曲，来自黄绮珊、张子枫合作的护身符。感觉黄妈好像她已经进化到另一个等级了，她不需要靠那种以前夸张的技术大高音，她用纯粹的感情，然后包括用厚度和积淀的音乐感受来演唱歌曲，就能够托起整首歌的感觉。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马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会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要想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去到盱眙，更何况在这一次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以便的炫满各地的美味。不用做攻略，不用怕踩雷，因为盱眙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十三香、蒜泥这些经典口味都会满足你的味蕾。更关键的是，它其实是视听享宴，你在下面吃龙虾，舞台上还请到了很多明星来给你助阵表演，比方说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你就想想那前奏一响，你跟着全场跟唱一起摇摆，吃着龙虾听着熟歌，这种感觉太爽了。从南京出发，开车过去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你可以约上全家出行或者是亲朋好友集合，一起去吃龙虾，顺便去到盱眙来个两天一晚的短途游。比方说第一天就可以去打卡他们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因为一年一度的盱眙龙虾节算是当地的一个全民狂欢盛宴。这次的龙虾节巡游有800人参演，十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吃龙虾看演出，到了晚上住在县城商圈，不行还可以去逛逛夜市吃小吃也很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借你的龙虾节门票票根，像第一山景区、铁山寺景区、明祖陵景区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啊。接下来说一下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想了解详情的话，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王晨这两个字儿，王是王中王的王，晨呢是日月星辰的晨，王晨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弹出来的小程序码扫描就可以进入详情了。现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没有餐桌，座位是先到先得。 B 区呢是228美人， A 区是288美人，那是有餐桌的，按照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啊。那每张门票包含了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2斤，而且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啊。除此之外，我们刚说了凭借门票的票根你可以畅玩盱眙当地的一些景点，还有网红店铺龙虾。

门店、酒店住宿也是通通有折扣的，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欢乐。再说一遍方式：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王晨”这两个字儿。王中王的王，晨的是日月星辰的晨啊。王晨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然后弹出来的二维码扫码进入小程序就能抢票了啊！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继续为你送上 Chelsea Cutler Lucky。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正在陪你的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再来陪你关注一组车讯。5月20号，小鹏首款全尺寸的新科技旗舰 SUV 小鹏 GX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纯电、超级增程两种动力，共四款配置，限时权益价是26.98万元起。6月30号24点之前下定，可以享至高超36000元的配置权益，老用户复购更有至高59500元的专属福利。小鹏 GX 车身尺寸是5265×1999×1800毫米，轴距是3115毫米，全系标配后轮转向，实现5.4米最小转弯半径，搭配百万像素 AI 数字投影大灯、 UWB 智能钥匙与车外语音控车，大车也能好开好停。内饰提供了三款配色，采用星柔透光皮革与 Napa 真皮双零动力全域安全冗余设计，关键系统多重备份，而且还配备了驾驶员失能辅助系统，全方位的守护家人安全。在动力与续航上，纯电版 CLTC 续航最高是750公里，12分钟可以补能525公里，超级增程版纯电续航43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585公里。亏电动力无衰减，可以加92号汽油，出行成本低至每公里3分钱啊。在操控方面，原生线控底盘搭配了双腔空气悬架，全速域可以转变可变转向比，兼顾操控和舒适。智驾搭载图灵 AI 芯片。

第二代 VLA 系统新增了园区地库无导航漫游，全场景智能驾驶更省心。在空间上，三排电动三折叠六座状态后备箱容积达到673升，拓展之后可以达到1748升，有62处储物空间，满足全家的出行需求。新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推出了豪华版、尊享版和旗舰版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33.88到53.88万元。新车全系搭载 2.0T 的插混动力，同步推出多重购车权益，涵盖现金优惠、金融补贴还有置换补贴等，进一步的提升性价比。外观上是延续了家族式大气设计，大尺寸直瀑式格栅，搭配了纵置红旗 logo，还有飞翼式日行灯跟分体式 LED 车灯，辨识度十足。车身尺寸是5222×2005×1935毫米，轴距是3200毫米，定位中大型 MPV。 新增星和灰车漆，提供四款车色选择。在内饰方面也是全面革新啊，配备了5款全新配色跟256色氛围灯，采用的是双15.6英寸2.5K 的双联屏，搭载高通8295P 芯片与 FAWOS HMI 5.0 系统，深度融合豆包大模型啊。智能交互体验也是大幅升级，同时还配备了10.25英寸仪表屏、9.89英寸 HUD 升级怀挡与50瓦的无线充电啊。座椅是采用了2+2+3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而且二排还配备了双零重力座椅，带石墨烯加热通风按摩功能，搭配21.4英寸的 3K 后排娱乐屏、车载冰箱与丹拿音响，舒适性拉满。在动力上，系统综合功率达到358千瓦 ，CLTC 纯电续航达到168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150公里，快充16.2分钟就可以充至80%，还搭载了 CDC 智能悬架。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呢是言论的言，悦呢是阅读的悦，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去了解。这里是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星期五了，可以来放这首歌 ，MLK 迷路王国的《天天是周末》。

我看后台有人回复须臾龙虾节还有龙虾节这个几个字儿是没有办法就是给你弹出那个详情页的二维码的，你得回复我的名字王晨，王是王中王的王，晨呢是日月星辰的晨，王晨这两个字儿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能够了解龙虾节的详情了啊，王晨我的名字别搜错了。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0: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甚至是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的新的家装，放心的家装，金管家和你要一直在路上，这就是开心的家装，开心的家装，金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1: 进来坐，进来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制作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大家好，我是凯文。
3: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昨天是临时突发，感觉身体有点不适、因为最近换季嘛，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这一块。
2: 对，谢谢提醒啊。然后呢，这个也祝刘宇老师身体健康啊。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也是。现在他不仅是换季这么简单，他是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星期他要换一次气候，有的时候就是干，然后又热，然后有的时候它是湿和冷，所以不一定啊，就是大家每一天

0: 都能够真的扛得住。像我的话，我最近上呼吸道也是非常不舒服，但是这两天已经稍微好不少了。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我们的一位听众啊，还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哎，刘宇，我昨天特地上班比较迟，我准时打开这个节目准备收听，你有没有最近聊我？因为是我们最近在开工的一个工地。”说：“哎，你人呢？”后来的时候聊了两句嘛，聊了两句关于也是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最近的话，大家工作之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差这一块啊。
0: 对对对，然后最近像今晚家的话，你然后王博，因为我接触你们俩最多嘛，然后就是都很忙。
1: 是的，
0: 非常非常忙。
1: 是从上周，其实从过完年吧，几乎到现在，我们几乎是把所有的行程和时间排得满满的状态。所以可能像昨天我有一个小小的临时病假，但是工作没有停，一直到晚上我稍微感觉缓和一点的时候，跟我们的效果图公司也好，包括跟我们的业主朋友也好，还有我们很多在前期对接的客户也好，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对我这块的一个理解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们其实在这个阶段是处于希望有一个前期的沟通和一个咨询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上半个礼拜吧，其实与我自己而言啊，我大概手上接触的客户可能我们有十几户，是的，
0: 就同时在沟通，包括在就是有在工作的十几户，
1: 对，是的，这个可能是十大几户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接下来有一些装修的咨询和需求的话呢，可以提前联系一下我们的月月。
0: 对，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专属装修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您记好，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有不少我们听众朋友已经添加过月月的话呢，您可以记着跟他说一声，如果说今年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亦或者是你有计划下半年去换房子或者买房子拿房子，你都可以来跟月月打声招呼，届时也行。但如果说最近如果你要到店，或者说想跟我们节目的嘉宾老师，比如说你要跟刘宇来聊聊您家的家装的话，你一定要跟月月提前说一下。对，就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在推进，而且大家也可以到汉中门大街8号回头去逛一逛，自己看一看8000平的那个展厅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每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他的这个跟进的数量，包括要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真实的。大家如果不想扑空，或者说体验要好一点的话，记得一定添加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联系月月，让他替您安排。
1: 没错。为什么让大家联系月月？其实上周我自己还挺开心的，我在对接了我们两位听众的时候非常之巧，一个呢是电建明月府的，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现在几乎在完工的一个阶段。如果大家住在这个栖霞附近的，其实想参观工地都可以。就是这位小姐姐呢，她其实的户型和小区跟我的这个真的在建工地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呢我上周有对接一个这个中南景苑的户型，中南景苑这个户型呢，我同样的小区同样的户型，我大概做了有7-8套，所以在那边呢，我相对而言整个物业的这个情况呀，小区的整个动线啊，我是非常之了解的。所以后来又聊到中南景苑，我说哎呀，我又很有亲切感，就像可能我们做过这个小区，做过这个工地，你让我再去，我会有一种想要回家的感觉，非常的熟悉和亲切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就是自己家的小区和户型，其实都问到我们，我们真的在这个从业的年限里面，很多小区是做过的。
0: 是。
1: 那做过的话，大家如果说哎，我想了解一下我家这户型怎么能改啊，我这家报价大概是多少，或者是我有没有工地可以去参观，这些我们都能快速的响应，给到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体验。
0: 是，尤其是有不少的朋友，他们新拿房子嘛，就是有一些房子它是那种简装的，
1: 但
0: 他带的那种工装就是用的不是很满意，就是大家可以去用用看，也可以说比如说接下来有朋友说要结婚啊，或者说要改善，你打算重新去设计重新去弄的话，我觉得你要多多的去对比一下，尤其现在新的房子的户型都很趋同，我觉得特别特别趋同，然后有很多成熟的案例，比如刘宇这边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之前在上周聊过的包豪斯风格，然后还有很多法式啊，原木中国这些，看看哪一个你会比较喜欢一些，然后多看看几家，多来对比对比，然后啊给金管家一个机会可以来聊一聊看一看，包括您的这个需求疑问，包括预算，你有什么讲什么，然后最后对比之后觉得哪一家比较合适，然后您做出您的选择就好。刚刚忘记说电话号码，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联系到月月，他的号码是025-588-35315 025

0: 0888-35315。
1: 没错，刚才其实讲到了为什么说让大家把小区户型去跟我们沟通一下。
0: 是，
1: 其实是拿上一周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听众电建明月府的做一个小小的比方啊。他是什么呢？他对自己的户型呢，因为他之前一直不在南京工作，然后现在是刚回到南京，这个房子呢他有两三年他自己都没有去看过。
0: 嗯，
1: 当时他理解的就是啊，我这户型好像没什么可改的，然后拿着这个户型过来之后就是，哎，我这个就按原始户型，你帮我看看怎么设计吧。我说其实没有，哎，你家户型可改的空间非常之大，而且呢，它的这个小区这个户型啊，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是它的飘窗还有它的外机位是可以适当的借空间的。
0: 哦，
1: 那其实一个大的飘窗加一个外机位，随随便便一个房间就多了三个平方出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户型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在那附近的朋友，这个户型的面积实际是129.58，我记得非常清楚，甚至有零有整。但是我们扩完之后，就是有一些赠送面积啊，或者有一些展开面积，我们整体扩完之后，实际的套内得房率有135。
0: 哇，这么多，差这么大。
1: 嗯，
0: 那这个业主朋友也是听众朋友，
1: 是听众文姐，我们的文姐，
0: 啊，文姐那开心坏了。你看看文姐，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你找到这个金管家装饰，你找到刘宇，你跟他聊聊家装，你看看他不仅能帮你设计的好，还能帮你把这个房子变得那么大。
1: 对，不光是其实面积扩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外机位它有一些外面的外立面，它是全敞开的，
0: 嗯，
1: 类似于一个小小的落地窗。所以呢，在原户型基础之上，可能只有一个飘窗的小窗户。
0: 是，
1: 我们扩完之后，旁边又多了一个落地窗，这就满足了我们很多户型里面大家觉得，哦，哇，我要有一个落地窗我就完美了，这个是可以改造的。所以在很多小区和很多户型里面，它有一些叫我们叫小小的隐藏彩蛋啊，但是我们是了解它哪些可以拆，哪些可以改。像这个电建明月府这个面积呢，首先它是扩增了，我们其实连头连尾七八个平方是最少要有的，可能还不止哦，三个大飘窗加外机位，快十个平方肯定要有。再一个呢，就是改造完之后对家里整体的采光动线会更完整一点。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其实可能现在还处于没有拿房的一个状态，
0: 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管家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来一些案例给你看一看。
1: 可以哦，包括上周其实我有对接我们的也是一位听众，他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小三层，他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是两个年轻人去居住，作为一个婚房嘛，暂时还没有小宝宝，然后老人也不一起居住，他们呢就跟我提出来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房子该干什么，我可能只需要一个卧室，一个电竞房，然后他家有三只猫猫和一只小边牧，然后我就可能给我的这个小宠物们有一个空间。他说其他房间好像有点多，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对他的户型规划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暂时就是家里房间比较多，空间比较多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明确一下主卧的位置和楼层，因为像很多朋友呢，一层我们是位于一个公共休息区，也叫公共的一个叫动区，它一般会有一些什么呢，像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有一些晾晒阳台。那对于一楼的如果有卧室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要考虑你们的主卧适不适合放在一楼，因为一楼的话比如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那对于你的休息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休息的这个禁区放在二楼或者是三楼的位置。那如果有二楼和三楼，我个人建议是考虑在二楼，是为什么，就是三楼吧大家还得多爬一层，如果要健身的朋友当我没说啊。那二楼的话呢，一般可以考虑作为主卧和次卧的一个功能。那同样的，我们要匹配一些卫生间，二楼的主卫。那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我手上这个案例，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我们就是豪横了一把啊。二楼呢原来是一个三房两卫，一个衣帽间，一个书房，但是呢我们把它改造成什么呢，只有两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和一个衣帽间。我们的那个相当于把两个卧室和书房、衣帽间、卫生间全部打通作为一个主卧。
0: 哇，就是等于拆了一个，是不是
1: 拆了一间半，
0: 一间半。
1: 对，
0: 哇，其实这样的设计很好。 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原来就，当然原来能理解，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思路打开，你就不一定非要就是囿于那个小小的房间，你把它一拆开以后，可能整个房子都通了。

0: 是的，从采光包括动线和家里整体的我觉得使用来说，如果说大家明确自己的需求，我确实只有3到4个人住，那我目前为止就考虑保留好我自己就日常要居住的这个人群的房间。那对于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忧虑的，哎呀我万一一个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办这件事儿，
1: 住酒店
0: 这是一个方式啊，这是一个方式。因为确实现在拿我们来说，我们去走亲戚也好跑朋友家也好，可能我们也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我们可能自己找一个这个合适的这个酒店去住一下也会很方便。
1: 是，我跟你说大多90后之后，尤其95后之后更是这样，我相信00后也是。
0: 是的呀，
1: 就是我们就不是那么，就是我不是说我是00后啊，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已经有变化了，跟之前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那哪怕说就是我们想要备用一个房间或者是备用一张床去给到我们的这个实在是很亲密的亲朋好友啊，那其实现在床的设计方法也很多，我们可能有一些墨菲床，有些折叠床，甚至有些沙发床，它都是在你们日常使用中不会影响到你们生活的习惯。
1: 对，
0: 那来人的时候我可以进行一个翻折，它又是一个标准的床，也不用担心底下哎呦感觉磕磕巴巴的拿了个

0: 方向都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对于这种卧室的布局有可能会出现 plan A 或者 plan B 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下哦，这个方案就是大家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就跟月月说，哎，今天刘宇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墨菲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视频其实我们都有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床，但是它又可以帮您节省巨大的空间，有非常实用的效果。欢迎各位啊，在这个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嘛，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一些具体的尺寸你没有记住的话，你也可以去问月月要到这个干货的数据，包括我们的资料，然后也欢迎大家啊，有空可以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去逛一逛啊，这个8000平的展厅，然后也是我们各位嘉宾老师工作的位置，向您推荐刘宇老师，你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月月来联系到他看案例，然后呢也可以预约上门量房，或者预约去到这个展厅，我们来聊聊您家的家装装修。那再次感谢刘宇老师做客，我们回头见，
0: 回头见喽，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4: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欢迎进入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5月22号星期五的音乐 Car Play。大家周末快乐，我是笑飞。马上要跟你听到节目当中的第一支歌，这是吴建豪，不羁。

0: 你管我生活怎么样，你管我现在过得好不好，我觉得开心就行，别管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就好了。这首歌来自吴建豪，不羁。上午的10: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天气吧，今天南京的天气还不错啊，一早上感觉体感温度很舒服，
1: 都是那种多云的状态，太阳被云层给遮住了，出行呢也不用担心被暴晒，但是今天的气压比较低，我出门的时候觉得好闷啊，我以为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结果到了这个直播间之后，我就问我今天所有平行当班的同事们，他们也觉得有点闷，所以今天气压比较低啊，温度呢是刚刚好的，维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不管是出门，比如说今天买菜呀、散步啊，还是开车出去办事儿，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出行体验，希望你也能够被这样的好天气带出自己的好心情。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江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铃，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音乐Carplay，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会在大蓝鲸客户端和你聊一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满满的回忆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啊，就是你去现在的一些商超，去逛那个零食区的时候，你会被琳琅满目的包装包围，对吧？但是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会想到小时候，手里攥着几毛钱，在小卖部面前掂着角，选自己的这个好喜欢吃的小零食啊。那个年代可能没有太多的华丽包装，也没有那些复杂的配方，但是可能就是一颗水果糖，或者一包干脆面，或者一个冰棒，就盛在着大家最纯粹、最美好的童年，也藏着简单的快乐。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有哪些大家小的时候的零食，让你到现在了还念念不忘。想起来就是满满的回忆和温暖。 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如果你想加入的话，欢迎你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的直播帖了。继续要听到的歌，这是魏恩佳，那个捕捉爱情的瞬间。

0: 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这不是小飞。那对于两个人在一起刚刚接触的时候，肯定就是要小心翼翼的试探嘛，才能知道对方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给对方送送自己比较觉得很好的礼物，把感情升升温。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提到科颜氏很多人都不陌生。先来说怎么买，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美丽两个汉字就可以了。你去官网看150毫升的正装，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平时要1400多，今天呢我们是520宠粉福利，大牌美妆直降到礼，07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只需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只需要260啊。那你知道为什么淡斑精华在市面上面品类是品牌做的很少吗？因为它非常难，而且是实打实的技术活。你肯定听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就是用碘伏放在瓶子里边，然后倒一些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水就变白了。这是因为呢，这瓶科颜氏的淡斑精华里边有满满的维 C， 这维 C 呢遇到水，遇到碘就会化水，所以它的实力非常非常的强啊。这个淡斑的精华确实在我们的市面上面受到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信赖，但是我们数量有限的，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美丽这两个汉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现在越来越热了，你知道防晒的同时还要防斑，因为很多人的皮肤非常的脆弱，只要一晒这个斑就会出来，而这个斑一出现就会很难去除，视觉上就会显得年龄更加的成熟一些。那如果你想把这些斑扼杀在摇篮里，那一定要安排上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里边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比如说水杨酸，刚刚提到的维 C， 玻色因，由内向外提亮肌肤，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所以你真的可以试一试。上午的10:2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他是徐佳莹，这首歌《言不由衷》。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easant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王心凌的歌 Bad Bag， 这是她上一轮巡演 Sugar High 当中期间呢出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0:50，音乐 Call Play， 我是小飞。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对今天话题啊都说了些什么。在大蓝鲸当中，天才说，儿时最有深刻印象记忆的零食是小当家。他说，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买这个不是为了吃。我特别懂你，你是吉尼里面的卡是不是？要说里面的那些玩具，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错乱了，就是有太多的干脆面，什么小当家、小浣熊，然后还有其他的牌子，然后当时在什么世界杯啊，然后三国呀之类的，都会出那个卡片，你要集它。有些人确实不吃，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为了让我集那个三国还是水浒的卡，她就真的是整箱整箱的买，就是我是拿卡，然后爸妈就是天天吃方便面。那时候确实挺疯狂，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个集卡的状态了，好像都基本上干脆面就是只是吃而已。大家可以继续来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们聊聊看啊，小的时候对于你来说最有印象的零食是什么？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在话题帖下方留言就行了。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思思雨帆，看那只海狗在划水。下个小时歌更好听，一会儿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上午的11: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第二个小时的音乐 CallPlay， 我是小飞。这个小时呢，依旧和你听歌，也依旧和你聊话题。那今天的话题是，你对小的时候念念不忘的一个零食是什么呢？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看见直播帖了。那随时留言就可以。那这个小时和你听到的第一首歌要交给的是好久不见的苏慧伦的作品，叫做《安和》。这首歌简单来理解就是，到了周末，不用上班，不用加班，不用赶地铁，不用匆匆忙忙，安安稳稳的过两天是最幸福的，这就是很多人口中的安和了。这是苏慧伦的歌《安和》。

是周深的歌《地球没有你》。地球没了谁都行，但是在地球之上，我没了你，日常就乱了。上午的11点10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那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在大蓝鲸互动的同时，当然也别忘了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江苏音乐广播一直和大家说到的，在下个月和你一起在盱眙吃龙虾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你看，一到这种这个时节，很多这个时令的美食就出现了。除了大家可能知道的时令的水果、蔬菜以外，小龙虾绝对是夏天的标配。和自己的好朋友到户外吃点小龙虾，喝点小酒，推杯换盏，微醺一下，这才是夏天应该有的傍晚的生活，对不对？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继续会在盱眙的龙虾街广场和你见面，时间就在6月12号到14号。那除了吃以外，我们其实在现场呢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啊，比如说很多人心中的女神冯提莫、网红小阿七、唱将沧海一周，还有花姐都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非常惊艳的表演。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在对接一些这个艺人，他们确实整个团队的艺能非常的强大。因为有一些这个网红，可能我们只知道他这个人，对吧？其实他背后有很多的团队，你有的时候看他的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那如果你想来现场看表演，千万别忘了在6月12号到14号来到盱眙龙虾街广场。那这一次关于我们的门票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在看台区，一张票呢是168块钱一个人，没有餐桌，座位呢是先到先得。那如果你想坐下来吃的话，我们有 AB 两个区， B 区是228块钱一个人， A 区是288块钱一个人，有餐桌，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场。那每一张门票呢，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2斤，我们还给大家有规定动作，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等伴手礼都会安排到啊。如果你想买门票，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当然你在抢票的过程当中，对门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对现场的一些这个陈设呀、吃龙虾的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些问题，你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来沟通，她会把所有的信息一五一十详尽的来告诉你。继续回到音乐里边，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韶涵的《麻瓜》。

鹿晗的歌《心率》。什么时候你的心率会上升？最常见的运动嘛，第二就是见到你喜欢的人，有可能你的这个心一悸动，我一激动一下就飙到120了，这就是心跳加速的感觉吧。11:20，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对小的时候哪一款零食念念不忘？来看看大蓝鲸当中大家的互动。有一位朋友说，有没有人记得粘牙糖，透明的，裹着一层糖霜，吃起来呢会粘在牙上，要抠半天，但是越吃越上瘾，现在再也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了。这个我确实是没见过，你有图片吗？能给我发一个，让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人提到的是干脆面，你看刚才有人提到小当家对吧，有人提到的干脆面，说几岁了倒进料包摇一摇抓着吃，上课偷偷吃一口，生怕被老师发现，那种偷偷摸摸的快乐至今难忘。后面那句不提倡啊，当然我这个上学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小的时候的干脆面真的好好吃，我现在都能回忆起那个味道，就是那种有孜然的咸香的感觉，然后那个方便面呢又是一个很小一包的，你基本上把它捏碎了之后就是吃起来很方便。我不太喜欢把那个干脆面捏得太碎，就是里边你是需要有那些中小块的面饼在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就是当它淋上那个调味料的时候，你把它整个拎起来放在嘴里边先含几秒钟，然后再把它嚼碎，哇，那个香气比什么都好吃。还有人提到的是小时候过年外婆总会买水果糖装在玻璃罐里边，每天呢给我一颗，那种期待感还有糖果在嘴巴里化开的甜味儿，是童年最甜的记忆。大家可以继续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看到今天的话题帖了。你随时可以加入到聊天的行列当中。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这是郁可唯的歌《书签》。

有一些在你生命当中成为过客的人，就像书签一样夹在你的记忆里，可能你翻到那一页你就能看见，你不翻这个记忆也不会丢。中午的11:26，刚刚那首歌郁可唯书签，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 21 Pilots The Line。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点，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这是在去年出现在我们 Nido 音乐节现场的许魏洲的歌 Everything About You。 11点34分，继续带来我们的好物推荐的环节吧。 Everything About You、爱情呢，有的时候要送一点小礼物才能够让感情更加的升温，对不对？给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美丽两个汉字来购买，正装官网150毫升呢要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延续520宠粉福利的，大盘美妆直降到底，07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只需要520块，算下来一瓶只需要260块，对吧？其实很多人的皮肤屏障没有那么的坚固，一旦到了这种暴晒，马上6月份7月份气温蹭一下就上去了，然后太阳特别的毒辣，晒一下有些人可能就会晒出斑，这个斑一旦出现了就其实很难去除了，直接观感上面会显得更加的成熟。

0: 只是有些疲惫。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1: 这是赵雷的歌无法长大。无法长大，很多人都是比如说自己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三十多四十多了，然后还是喜欢一些所谓很幼稚的东西，比如说看动画片呢、怕黑啊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内心底里面不是不想长大，不是长不大，是不想长大。有些人就是希望能够把那些纯粹童真的东西保留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看世界干净一些。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也跟童年回忆也有关系，对吧？就想问问大家，你的心心念念的小时候的这个零食是什么？有人提到了大大泡泡糖，有人说到了唐僧肉，还有老冰棍儿，有人可能还怀念那个辣条，对吧？因为小时候的辣条跟现在的辣条是不太一样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零食，就是串起了一代人的童年，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回忆。我们的生活现在可能越来越好了，但是零食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是吃不出来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味道了。不是因为零食变了，是我们长大了，选择的也多了。也没有当时吃的时候那个心境了，对吧？那这个话题我们下午2点钟接着聊。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上午时段的节目先陪你听到这儿。上午时段最后的歌来自任素汐的碎碎，马上陪你的听歌的是上华的乐享派。我们下午2点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翼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年的5月22号，今天是星期五中午12点01分。各位好啊，欢迎来到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周五中午一定要快乐哦。这首歌开始听起，沈佳润《美美 Sunday》。

0: 天呢？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火夫英雄留言，一周里我 pick 周一。周一这个答案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会出现在第一条的留言，真的是周一选的人不多的，但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因为周二是我正常的公休日。哦，我立马就懂了，所以就是周一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大部分人的今天星期五一样的，就是你想着周二我就可以在家休息，哇，这个开心啊，是吧？乐网的河豚留言说，一周七天我真的最喜欢星期三，周三过半的感觉真的很好，嘿嘿。哎，星期三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是英剧吧，星期三，它名字叫星期三，美剧，美剧啊，对，可以看看，如果你喜欢这种暗黑风的话。那个星期三跟这个星期三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也很好看。扯远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留言和答案，然后来看一看，Hayes 他的留言说周一我也 pick， 因为周一我也公休。哎呀，你们哇，好多人公休在周一啊，好多人公休周一吗？真的吗？这个倒是让我有点意外的。其他的伙伴也可以来说说，现在有周一和周三的投票啊，其他的朋友们。大家的留言又是什么呢？你们会比较喜欢星期几啊？这可以来留言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调到89.7，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和我弹幕互动了。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听到法老王以太悬崖华尔兹。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1: is Play FM.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1: 不是，
0: 重点是在现在，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精妙就在于，我觉得这首歌是一座不分年龄的遗址，就像是我们去挖遗址，我们是考古人员一样，但是你拿铲子往下挖，你才知道这首歌真的是分层非常多。如果你是5岁的小朋友，一铲下垂碰到的是糖果层，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对吧？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就像儿歌吧。然后甜的直接，不需要说明书，舌头一碰就知道是奖励。啊，我好喜欢这首歌，就是你会跟着唱的。但是25岁，你听这首歌，你再挖一尺，碰到是夹心层，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

0: 浪漫，哎，甜还在，但中间多了一层别的滋味，你品了一下发现苦也是甜的一种配料。当你人生感受到这种的时候，就是好像喝咖啡一样的感觉的时候，就真的小时候的味蕾会和你25岁，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升级了啊，我升级到现在这个版本了。那45岁呢，你可能就能挖到最底层了，是糖脂层，笑一笑就灿烂，唱一句歌就舒展。这么想是不是会有些深意，就是那张包着糖的玻璃纸，透得很透亮，然后皱得又刚刚好，你突然就会听这首歌之后会感怀到说，原来最难保存从来不是糖，是包裹糖的那张纸。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会不会懂啊，所以就是这首歌曲其实它没有年龄的门槛，你挖到哪一层它就回馈你哪一层。然后周深真的是唱唱太妙了，我刚还和视频端的朋友在聊，我说周深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在于，像很多的一些流行歌手，他经过录音室版本的一个全面的后期之后，他很完美，但是他失去了活人感。但周深很赞的一点是，就是他也是很完美，但是他恰到好处的保有了那种活人感。哎，是不是这样的？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下周我们会拆什么呢？你可以期待一下。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

0: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Hello， 各位，欢迎锁定周五乐享派奈斯研究所，我是你的研究员尚华。哎，天气一热，是不是我们嘴巴就馋那口冰冰凉凉的甜呢？大街小巷的冰淇淋摊、甜品店都热闹起来了。今天我们就钻进冰淇淋的奇妙世界，挖点好玩又长知识的料。说到街头最会耍杂技的冰淇淋，必须是土耳其冰淇淋，这个恐怕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了。就是那个商家拿着长勺甩来甩去，颠来倒去，对吧？就我也买过，然后就把我耍得不行啊。冰淇淋它就是牢牢挂着不掉，对吧？就为什么这么神奇？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是关键是它的原料里，它比其他的冰淇淋多了一种成分，叫做蓝金粉。蓝金粉，这个金是根茎的金啊，就这是红门蓝属兰花的一个块金去磨成的粉，就是富含大量的一种物质，叫做蒲甘露聚糖。你懂不？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是遇水会变得超级超级的粘稠，再加上制作时间长，然后呢还有长时间的那个搅打啊，它就会变成那种具有韧性的状态，韧性直接拉满，难怪就是怎么晃都不会掉。买冰淇淋还能看一场趣味表演。那其实全球除了土耳其冰淇淋之外，还有很多特色的冰淇淋哦，就每一款都有它的专属过人之处。你比如说像是意大利的 Gelato 意式冰淇淋，堪称冰淇淋界的细腻王者，就是和我们常吃的那种美式冰淇淋是不一样的。它的脂肪含量更低，牛奶占比更高，低速搅拌的时候混入空气少，所以它就这种 Gelato 它的口感是特别的绵密扎实的，入口全是纯粹奶香或者果香，甜度也更加柔和。你要去意大利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这种意式冰淇淋。然后呢，印度有一种叫做 Coffee，就是库尔菲冰淇淋，它的口感像那种冷冻的奶酪，厚实又浓郁。它不是用机器搅拌出来，就是把牛奶熬煮浓缩然后冷冻，自带玫瑰、开心果、藏红花的香气。它装在是小的铁模里的，这个是印度街头超经典的夏日冰品。许多去过印度的朋友可能是真的就不用我再多介绍了，这个 Coffee 它可能真的就尝过啊，吃一口满满是那种印度的异域风情，带有一些香料的味道。还有墨西哥有一种这个冰淇淋，它叫做 Paleta 水果冰棒，主打一个

0: 清爽狂野的滋味啊，用新鲜的水果泥制作，草莓、西瓜、椰子口味是最常见的，甚至会加什么你知道吗？它为什么有特点？这个墨西哥，你知道墨西哥吃辣，所以它在这个冰淇淋水果冰棒里面，它是会加辣椒和盐的，酸甜中带微辣，解腻又过瘾，色彩鲜艳，超吸睛，真的超墨西哥。最后呢，分享几个全球冰淇淋的趣味的点。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吃惊，就是全球最爱吃冰淇淋的国家是哪里呢？不是中国，中国虽然人多，但是呢，这个拔得头筹是新西兰，每人每年能吃掉28.3公斤，差不多是算到每周就是吃半斤多，每人每周啊半斤多的冰淇淋。然后最受欢迎的口味在全球，你觉得是哪种口味？香草味啊，香草味，对，就是这个普罗大众的这个味道，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然后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意大利，都是妥妥的人气王。全球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每天吃冰淇淋，妥妥真的就是冰淇淋这个东西是全民世界性的全民快乐甜品。哎，好，今天的奈斯研究所，我们冰淇淋的探秘就挖到这儿。从会跳舞的土耳其冰淇淋到绵密的意式 gelato， 每一款都是夏日限定快乐。就是你最爱的冰淇淋又是哪款？评论区可以来说一说。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彤彤大》。

完了，我们评论区已经是爆炸了。刚才说了那个话题，很多朋友留言豆沙冰棍，还有人想到把浓缩咖啡浇在冰淇淋球上，口感绝了，还有人提上海大冰砖，还有人提可爱多香草冰淇淋，还有人提棒棒冰，还有人提梦龙香草味冰淇淋，还有人提最离谱的口味是在新疆吃的滚辣皮子冰淇淋。好，你们继续聊。

我们评论区已经从开始聊辛弃疾一直聊到了雪糕，好多的朋友在留言，还有呢是说这个江浙沪真的就是感觉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区一起长大，因为小时候吃的很多的都是一样的，三色杯啊，然后小雪人雪糕啊，光明冰砖呐、啊，对吧？啊，梦龙，啊，是的，苏州、上海、苏锡常吧，童年都是差不多的。接下来的时候，12:45，我们就这样欢乐的听着歌，享受着星期五美好的这个中午的时光啊。今天我们聊天互动话题，在说着呢，说的是。就是差点就忘了主说的话题了，一周七天里你 pick 哪一天，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大成的同学他打卡了，他说我每天都喜欢，因为我随时都可以休息，哈哈，拉仇恨了，哈哈，每一天都有惊喜，一周七天色彩斑斓啊，哇，这个绝对是。然后他正在好像蜜雪冰城买喝的，他说哇，我今天来了一杯蜜雪冰城柠檬红茶，然后还给我晒图啊，太可爱了，就是看得出他的心情也是缤纷多彩，真的是这样啊，就特别可爱，就这种状态，很享受每一天。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聊这个话题会有几个点，比如说你最喜欢这天最戳中你的点是什么，很多人的选择切入是不一样，最戳你的是不用上班，还是氛围松弛，还是有专属仪式感。另外呢，这天和其他日子比最大不同是比如说自由压力小，还是有固定的快乐小事。另外有没有某件事只在你最喜欢的这一天做才最有感觉，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一些判断啊，或者说你的选择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点还真不一样。今天我在现在节目进行了45分钟的时间里收集到的是有投票给每一天的，投票给星期一的，投票给星期三的，还有其他的答案和选择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啊，一周七天你最 pick 哪一天，然后呢

0: 理由是什么？你最喜欢哪一天啊？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回来。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欢迎回来，1:08，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直播进入到第二小时呢，我们用两首歌，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了，就是像浑身经过 SPA 一样。一首是来自谭健次的《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第二首是春春李宇春的《周末愉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天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这个点儿啊，邀请大家来说的是你周一到周天啊，一周七天里你最 pick 哪一天，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哎，然后呢，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有一些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清华幸福中国指数，这曾经有这么一个调研，扫描了全年的，当时他是在这个2020年之前去做这个摸排，他扫描的是全年的一个微博数据，就统计出来了，说星期六，反正就是全微博的网民啊，就是正面情绪最高，负面情绪最低，是国人一周中最快乐的一天，其次是星期天和星期五，周三呢负面情绪最高，为情绪低谷，

周三。然后第二个这个数据是来自于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就是他们通过数据调查，周一是过渡期，情绪低落，周二效率最高最忙碌，周三压力峰值最疲惫啊，难怪呢啊，周五情绪回升期待周末，而周六达到愉悦的顶峰，你是这样的吗？还有呢，有一个ZT 职场调研是在2024年的时候调研了1000个人，说职场人最爱的工作是 top three 啊，周一占到了25%，职场人最爱的工作日，它是根据工作日来调研的。喜欢星期一的是占比25%，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开始效应。星期三也有人，很多人支持，占到24%，它是中场节点。然后呢，星期五23%，就是135，就是工作日的投票是135啊，因为是周末前奏嘛。最后一个给大家提供是最新鲜出炉，2026年凤凰网做了一个国内年轻人的调研，在18到35岁群体当中，有42%的人是最爱星期五，因为他有松弛感，衔接周末，有35%的人选周六，完全自由的状态，15%的人偏爱周三，周中休息，只有8%的人喜欢周一。所以你看啊，就是你要纵观这么多的调查数据，你都会觉得说好像每一个都被提到了，差不多大部分都被提到了，就并没有说答案是统一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又是喜欢哪天呢？先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先 stay the night。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

天都帮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嘉宾阵容是炸场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你总有粉一个吧。这些都是某音上千万级的网红实力唱将，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全场跟唱，那氛围感真的只有来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你才能体验得到。那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吧，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合适。除了吃龙虾，你可以这么安排啊。第一天呢，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十大方阵亮相，一路欢歌一路紧，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就悠哉的来吃龙虾喽，龙虾节广场上。晚上呢，你可以住这个县城商圈，住宿是有折扣的哟。哎，步行就可以逛夜市，第二天睡个懒觉，再凭龙虾节的门票。对，龙虾节门票福利太多了，它还能免费的你玩啊，像是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你选啊，免费的去玩。然后呢，赏山赏水，还有呢就是下午你还可以凭着这龙虾节的门票，你还可以在当地旗舰店的龙虾店去打包龙虾，完美返程，是不是非常 nice？ 然后这个票它真的性价比巨高，因为看台区一张票除了没有桌对号之外，它其实都一样，看台票啊168一个人，畅享精彩，先到先得，这好位子。 B 区 A 区是有桌的，按照桌上的桌号一票一座，然后呢 B 区228 A 区288，仅仅是四面台，所以就没有什么遮挡。位置的话当然是越靠近越好，所以就这个先下手为强啊啊，凭票入座的啊。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应援物啊、饮料、小吃啊，你的是装备啊，就一应俱全的。那凭门票票根，除了就是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的景点、店铺，像是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有折扣，可以说是吃喝玩乐一票全包了。现在就回复乐享派，乐享派三个字，就我们节目名，到江苏音乐台，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张海报，上面扫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赶紧啊下单，码住龙虾节的快乐。

理想混蛋带来的今天星期六，就有过去好像假日的感觉啊，真的我都不想上班了，就想要过星期六。对，就是说到现在的话，周一到周日你比较喜欢哪天？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已经真聊的已经是真的是天南海北了，从星期几一直聊到了吃冰淇淋，聊到了小笼包啊，就好多。然后呢，就是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很多人不会从这个角度去切的，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我街头采访，举个例子，我采访一个95后，他说的喜欢星期几，可能和比如说我采访我爹妈啊，对，咱爸妈啊，就这一辈老一辈的人，他们说出来答案是不会一样的。就是根据2026年的这个青年生活情绪调查，18到35岁的人群里，超过40%的人群最喜欢的还是星期五啦，其次是周六。仅有少数人偏爱周一和周二。那年轻人的日常是被工作学习去填满，他们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日常的社交加班琐事繁多，星期五意味着大部分的人忙碌临近收尾，所以就身心提前进入放松，对吧？再加上呢，我们可以安排周末去哪里玩，和朋友聚餐，怎么样去去到一个其他地方特种兵一下啦，看个电影啊，就是有些计划加持，所以你自带满满的期待感。周六就是有一种自由自在摆脱束缚的感觉，所以就这种投票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知道吗，绝大多数的70后以前的人，就是长辈们，他们年轻的时期，你要问他们一周当中最喜欢星期几，他们会选出很多的是星期天，其次是星期六，和现如今就是当下青年们偏爱周五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年代，工作制度这个规整固定，大多数是遵循标准的双休甚至是单休啊，日常工作呢安稳规律，没有频繁加班、远程办公、随时处理工作消息的困扰，这种工作日全身心投入劳作，生活节奏又安稳平淡，所以星期五对于他们而言呢，只是普通的工作日的尾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说星期五一定要什么吃个大餐了，我干嘛，没有的，对吧？就正常的生活嘛，没有格外强烈的期待感，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你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你就不会带来说非常强烈的欲望愿景，想要说是在结束工作的那个尾巴上去庆祝一下，这个是我们现在人才有。那等到星期六的时候呢，对于他们来说才正式开启休闲时光，走亲访友、置办家用、打理家务，以前也没有那个扫地机，什么烘干机，那不得都还是手做嘛，对吧？就是周六其实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劳作日、家务日，然后星期天才是一周里最闲适安稳的一天。我这么说是不是你们能理解？就没有很多繁杂的事情了，然后呢安稳的可以安排出去玩呢，探个朋友啊，对吧，享受慢悠悠的家居时光啊。

这首歌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当中插曲的中文版，这是黄霄云唱的。 下午的2点08分， 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来听音乐Coldplay， 我是小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天气 27.5 度， 下午呢有阳光，但是没有那么的通透性好，临近傍晚的时候呢，南京可能会出现雨，可能都是那种短时小雨啊，阵雨为主，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要提醒大家， 这个下班的时候一定一定在单位赶紧拿把伞啊，别嫌麻烦，避免突如其来的那种什么雷阵雨打乱了你回家或出去玩的节奏。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来自 Bruno Mars， I Just Met。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1: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2: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3: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4: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新专辑的歌，叫做《圣徒》。下午2点16分，音乐 CarPlay，我是小飞。那下午呢，我们除了听歌以外呢，还会延续上午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聊吃啊。最近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话题也是悄悄的登上了短时的热搜，比如说这一条叫做“小时候的零食有多好吃”。评论区里面都是大家的集体回忆啊。有人说想念一毛钱的粘鸭糖，上午的那个互动里面也有人提到了。 还有人念叨着再也找不回来的唐僧肉啊，还有人放学怀念路上的那个时候和小伙伴分吃一包辣条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吃呢，也是想让大家来追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吧。下午我们接着聊那些刻在你童年里让你特别想念的零食有哪些。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随时可以加入。加入的方式，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 非常的飞，然后呢，你就能看到话题帖了，随时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当中和我来留言。

I'm not worried when Republic 里边会唱到不要为一些将来发生的可能是不太特别开心的事情而烦恼，比如说工作没做完，比如说账单还没还，他肯定会有一个 deadline 对吧，在到那个 deadline 之前你都不用特别焦虑，到了那一天再去想也没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对吧，下午的2点20分。但我觉得如果即将发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好事儿，那确实是可以期待一下。就比如说在6月初，6月12号到6月14号，我们将会去到盱眙和大家一起来去吃吃喝喝玩玩。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将会上演了，地点呢还是在盱眙龙虾节广场。如果大家开车从南京过去的话，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可以直接导航盱眙 龙虾节广场就能够到这个目的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吃龙虾为主对吧，那特色的龙虾招牌的龙虾店一站式你都能吃到，包括非常棒的13香蒜香口味也都在。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没有过这样一首歌，不管过了多久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时的心情呢？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那些刻在生命里的温暖，永远闪闪发光。我们希望能一直用音乐为你珍藏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它告诉我们，所有真心付出过的爱，所有一起经历过的美好，都会变成永恒的光，一直照亮我们。33年来，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愿这束光永远陪伴你。接下来送上 Everglow， 来自酷玩乐队。

下午的2点53分，这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这小时最后的歌来自薛之谦《姐姐们》，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我是肖飞，一会儿见。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下午的3:01，我是笑飞，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马上要听到的是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蛋壳去年的单曲，就这个时候发的，叫做《唯一选择》。

蛋壳唯一选择。唯一选择不是说没得选，是我跟你在一起觉得很 match 很合拍，所有的事情都在点上，都是正确的点上，而且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习惯，就是不想看别的，不想选别的。下午3:04，音乐 CarPlay 继续来陪你听歌，马上要听到一首是翻唱的歌，原版呢是吕方的，你会感觉到很沧桑厚重，而这个版本是孟慧圆的版本，通透干净轻轻的，更符合现在当下人的这种藏起来的情绪。来听孟慧圆老情歌。

这是李航一浪的歌《糖水岛》。这个岛呢，就是很多人心里的那个安全区啊。无论你接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生活工作上的，只要你到了那个安全区，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暂时交给这个区域，你会非常的自在，在里边可以忘掉很多事情。下午3: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小飞。那今天周五嘛，马上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启愉快的周末了。你的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呢？在安排之前，你要关心一下天气，对不对？我要告诉你的是，周末两天都会下雨。南京啊，那5月23日周六，南京是以阴天为主，白天是多云到阵雨，然后气温是21到28度，空气是偏湿的状态，很潮，出门要背着伞。到了周日5月24日，南京是多云为主，偶有零星小雨，但是天气预报也会写到，有的这个版本会写到这个中到大雨，所以那一天周日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无论你出门去哪儿，是坐地铁、开车还是骑单车，一定把雨伞带好，雨衣带好啊。周日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左右。所以周末呢，这个江苏大部分地区可能都会下雨，所以无论你干什么啊，都把雨伞带好，在家的时候呢也注意好这个窗户关不关严。虽然天气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可以跟着音乐变，对吧？马上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上个星期刚刚在南京开了演唱会的小侯侯明昊，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

0: 因为最小的事物，一切都开始倒数。
1: 这是裘德的歌《火香灰》，这是他去年的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歌。而这张专辑呢，在今年也入围了第37届中国台湾地区金曲奖的年度专辑。下午3:4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音乐当中。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2: soon.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自于美国的乐队叫做印象夏日，下午3点50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大蓝鲸客户端来互动今天话题的一些反馈啊。今天的话题是你最想念小时候的什么零食啊？大蓝鲸当中，有人也提到了辣片，他说我最怀念的是小时候的辣片条啊，辣条片，一片一片的油滋滋的。 有点辣，有点麻，每次吃都要蘸着调料，越吃越上头。它不就是大辣片吗？是吧？现在的大辣片，但蘸着调料这个我还确实没吃过。还有一位朋友说，小时候总爱用零花钱买口哨糖，既能吃又能吹口哨，吹得响，还能得到小伙伴的羡慕。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糖了。嗯，对，这个我还是记得的，小时候有这样的糖。还有人提到的是最怀念的是无花果干，不是丝，是整个的无花果，晒得干干的，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嚼劲，是小时候的解馋神器。那这个就不是萝卜丝了，是吧？就是它完全是无花果的这个东西。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小时候的这零食，大家的这个留言里面一定会藏着一些童年跟小伙伴的回忆，或者跟自己的亲人的回忆，对吧？它不仅仅是一个食物的味道，更是那个想念自己无忧无虑小孩的那种状态。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4: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5: Play FM
6: Now，
2: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2: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陈珊妮，《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这首歌是来自陈珊妮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就是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厉害的人，那其实从中有一个比较的必要的条件，就是说你是一个执行力比较强的人，是要克服懒惰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在这首歌播之前我们已经发出来了，就想问问大家，你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吗？那最近你有没有因为放了自己鸽子而感到后悔的事情呢？这两天在社交媒体当中啊，我一直看很多人在聊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执行力差的本质是不够爱自己。那爱自己和执行力差呢，中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就是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他说真正的爱自己是好好照顾自己，激励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好啊，总之来说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如何变得更好，就是给自己去定下目标，然后快速的去执行完成它。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那我该吃吃该喝喝，不想让自己受苦受累，懒一点

也算是爱自己。其实还真不一样，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放纵自己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溺爱啊，溺爱自己跟爱自己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就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就是很多年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了。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当时班里很多同学都是在健身嘛，又是胸肌又是腹肌，我当时就非常的羡慕。因为当时我可能跟现在一样就比较瘦嘛，就是所谓的打引号的细狗，所以想一想，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办一张健身卡啊，经常去锻炼一下。就不瞒大家说啊，就我当时在大学期间，应该是我大二的时候，我办了张健身卡，差不多花了我2000多块钱，然后还报了私教课，然后这个课它是一节课400块钱，所以我一开始因为是学生嘛，就是也没什么钱，就把之前的一些压岁钱啊，就是全部存起来买了3节课，然后也办了这张健身卡，满共差不多是花了3000多吧。很多人办卡，即便是他懒啊，也会把这个健身房当澡堂，但是我告诉各位，当时我只去过2回。后来啊，我买健身课的那个教练他都看不下去，他都在催我说，哎，你什么时候来呀，就是你不是在我这买了课吗，还差一节，你来上啊。那个时候的确啊，就是他劝我，我也不听劝，所以执行力当时就非常差，而且还有一些拖延。现在想一想，我是真的后悔，这不是纯纯浪费吗？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互动话题也想跟各位去聊一聊，你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吗？那最近你有没有因为放了自己鸽子而感到后悔的事情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给我们留言。那另外呢，在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点开置顶帖以后里面有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就是我们的节目群，是我们的基友互助群，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啊。在群里面各位其实可以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包括后续有一些话题的征集都可以跟我们去探讨。另外我们在群里面的每一位群友人都非常 nice， 高素质人群啊。然后每次比如说你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呀，什么有些想探讨的事情，都可以在群里面畅所欲言。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 Golden Flanders， 不要评论这首歌。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江苏音乐广播电波里的每一天流转着千万首歌，每一首都有你和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而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就是这份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它以复古 disco 的轻快古典为底，融合现代 EDM 的节奏风格，像极了江苏音乐广播33年来的模样，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蕴，又不失拥抱潮流的鲜活姿态。刘宇宁磁性的嗓音里藏着威士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的慵懒浪漫，也藏着所有快乐都专属于你的炽热告白，就像我们3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用音乐连接你我，把每一份热爱都酿成专属的甜蜜。当这首 Fall in Love 再次通过江苏音乐广播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份跨越时光的邀约，邀请每一位陪伴我们走过33年的老朋友，也邀请每一位初次相遇新加入的年轻朋友，在动感的节奏中与我们再次 Fall in Love。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的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让我们继续与你相伴，把更多动人的旋律变成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永葆青春，继续热爱。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

0: 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1: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你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吗？最近有没有因为放了自己鸽子而感到后悔的事情呢？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爱你老几这个话题。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啊，我非常排斥优绩主义，我就是坦然地接受当下不好吗？非要逼自己干嘛嘞？哥们儿就举一个例子啊，还是我刚才讲的关于健身那个话题。就是我有一个好 homie 啊，特别特别好的 homie， 当时他被分手了，他就是被甩的那一方。那个女孩呢跟别人好了，所以呢他当时就暗自下决心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证明给那个女生看。啊，咱们先不讨论说他为什么要证明那个女给那个女生看有什么意义啊，咱们就不讨论这个。就是他做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就是他在那个女生家附近啊办了张健身卡，他们家附近的健身房，说要让自己变得更帅，身材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幻想着某一天他从健身房出来突然偶遇那个女生。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女生就开始后悔，哇，你原来这么帅呀，啊，我能不能跟你继续好呀，你继续做我男朋友啊，行不行啊？结果就是我这个 homie 啊，他比我更夸张。就是这个健身房自从他办卡的时候他去锻炼了一下之后，他一次没去过。然后呢他依然还是该吃吃该喝喝，不仅没有变瘦，反而还重了几斤。咱们就刨去这个体型啊，就是咱平常锻炼一下，其实也是可以让自己更加健康一点，自律一点。总体来讲呢，其实还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对于他来讲呢，他就是执行力很差，过于的放纵自己，溺爱自己了，就导致现在这种状况。所以逼自己优秀和接纳当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爱自己呢？还是我之前讲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任何事情它得有一个度，过于的接纳当下其实就是相当于对自己的过于溺爱。当然各位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啊，在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897的互动专区中啊，可以看到耳机分你一半的这个话题互动帖，然后在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上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进去啊，有一个基友互助群，里面有个二维码，各位去扫一下，那是我们的节目群。然后各位进群之后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然后在群里面畅所欲言，包括后期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话题征集啊之类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其实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讨论，就是尽量啊，我海马还有我的搭档凯文把大家服务到位了。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葛仲珊，毕业。

0: Hey,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Happy to work on another track again.
1: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去聊到了，你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吗？那最近你有没有因为放了自己鸽子而感到后悔的事情呢？然后看见听众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玉兔啊，他说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我会后悔，但是我不会一直后悔，因为再后悔也没用，而且人生是要往前看的。然后依依也是给我们来留言，他说我肯定不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其实说起这个执行力啊，接下来我也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对不对？那至少真的没有太多人真的愿意自暴自弃，对不对？但是对于一些执行力差的人来讲，至少我身边的朋友，我也问过他类似的问题，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一个心理需求，而往往这部分人，当你立下 flag 的那一刻起啊，这种心理就已经被满足了。大家觉得有没有共鸣？是不是这句话？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就继续拿我自己举例啊，不拿任何人举例，就拿我自己。就前两年呢，我有次是去到了一帮朋友那儿，就大家一起想一起玩玩乐器嘛。我弹吉他，有人弹贝斯，也有人打鼓。但是那次呢，我真的就是因为长时间没练琴了，就各种出错，各种被人嘲笑，真的超级超级丢脸的，好吗？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大家就是弹琴玩乐器玩得很嗨的时候，我突然那个琴跑了，弹错了，冒泡了，对吧？那种场景之下就很尴尬，然后大家因为都是朋友，他还不能怨你。所以就从那一刻起，我回到家之后啊，我就暗自下决心，我说哎，我一定要好好弹琴，要不然这自尊心啊真的是受到了伤害了。为此呢，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还给自己又买了一把新琴，然后买了一盒新的拨片，各种保养琴的东西，想着我

钱都花了，那总不至于到最后我不坚持继续练琴了吧？还别说，我真的就是感觉高估我自己了。我坚持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就后来感觉自己又变懒了，不知不觉啊，这个琴又放了一个月没动。这真不是个好事儿啊！就是也许你在上头之后啊，立下 flag 的那一刻起，你就会潜意识地告诉自己啊，自己已经成了。但事实上呢，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过此刻呢，你真的会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所以很多人会关心这个事儿，我最后怎么解决的？我是找到了一个练琴的搭子啊，有事儿没事儿就互相督促呗，凑在一起玩一玩。之后呢，慢慢的这个练琴的频次就提高上去了。好的，各位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啊。另外呢，在今天咱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个置顶帖，各位也可以去点开看一看，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扫，是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群，叫做基友互助群，各位可以进群之后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在群里面各位可以跟所有的群友们一起畅所欲言，去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以及后期我们还会有一些话题的征集，节目的意见可以继续跟大家去讨论，就是我跟凯文，我的搭档凯文，我们俩每反正只要我们俩得空，我们都会在群里面及时回复大家的问题，然后尽量做到把大家服务到位。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余佳运，和你。

江苏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啊，是跟各位去聊一聊，你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吗？最近有没有因为放了自己鸽子而感到后悔的事情呢？然后看到一位名为小肥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他过来留言跟我们说，而我结婚的时候本来是要去土耳其的，但是因为某一些问题吧，就是当地的一些问题就取消了，后来去了云南。但是过了几个月，有朋友也是去土耳其的，说哎那边没问题啊，然后他会觉得这次是他没有去执行自己想法的一次。当然他去云南也很好啊，当时报了这个双人蜜月游啊，有一个司机，然后加一个导游，带着玩了6天5晚，一个人才6999块钱，现在都没这个价了。其实我觉得这不算是没有执行力，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它有一些问题，然后你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嘛。我觉得那你去云南也很开心啊，这个没有执行力，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旅行嘛就是这个样子，它有自己的不确定性，这还好还好，反正也是去玩了嘛。然后也是看到另外有一个我们的也是听友啊，他给我们留言，他应该是要考个什么试之类的，他说每天晚上躺床上就开始后悔，然后又立 flag 明天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的，主要是他考了一次啊，差几分他不甘心，想着再努力一次吧，啊，可能今年感觉状态不太行了。其实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某些情况之下确实我们得逼自己一把，逼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所以这个时候呢还真的有一点效果了。我就再举一个我自己身边的例子啊，就是我在前

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算是当时带我进入音乐行业的一位老师。之后呢，因为那家公司自己运营的问题嘛，我首先是离职了。那之后呢，也是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这位老师他也离职了。那此刻呢，他就要面临说，哎，我要找工作，毕竟他有父母、老婆、孩子要养，他是家里面算是顶梁柱吧。怎么办呢？因为像这种音乐行业吧，就是很多年前，如果是想要更加高的收入、更好的机会，大概率他得去到北京闯一闯。当然当时北京的很多公司也是向他伸来了这些橄榄枝啊。但是呢，他的家在南京啊，有老婆、有孩子，还有父母要赡养，又不可能说，哎，我不管自己的家庭了，完全自己为了自己的所谓的梦想，为了更好的机会，然后义无反顾的去到北京，他有很多的牵挂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生活所迫，他直接就转行了，做起来了这个自媒体，甚至内容还都不是音乐。所以他当时是得找到一些变现啊，说了现实一点，变现更快的那种内容的形式。大概是经过了半年时间的运营吧，他真的成了，而且收入非常不错，而且也现在也算是比较的稳定。所以这个执行力啊，怎么样才能有？至少我会认为，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地步，然后破釜沉舟一下，那这样就会迫使自己一定要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件事情，逼一逼，有时候真的还蛮管用的。当然朋友们还能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当然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上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开看一下，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然后进群之后呢，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在群里面可以跟各位群友就每天的节目话题畅所欲言，包括后期我们还会有一些节目话题的征集啊，任何都可以去在群里面讨论，包括我跟凯文，也是我的搭档凯文。

哇，感觉怎么讲，这首歌各位感觉怎么样？来自宝石的枪火。说实话，这首歌整体的那种 vibe 那种氛围啊，就给我的感觉特别的谢霆锋啊，就是现在这种谢霆锋的形象，就整体特别摇滚的编曲，然后中间还有这种粤语的唱段，就像不像谢霆锋最新的那首歌《推倒重来》？我感觉哈、啊，这两首歌啊都特别适合那种 FPS 射击游戏主题曲，就听起来很热血。而且我还真在这首歌的评论区里面啊，看见有人提到了三角洲那个游戏，大家就讲了说三角洲这个游戏不考虑用一下这首歌吗？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感觉除了我刚才提到那种很热血的感觉之外，我对这首歌内心依然是毫无波澜。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那个说唱的唱段啊，就有一点喊麦啊，歌词特别的中二，然后整体的表达又太过于口号了。编曲方面呢，就是摇滚加上说唱，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点，的确很燃。但是你听完之后，就是我总忍不住想问歌手一个问题，就创作者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你为什么燃啊？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点为了热血而热血的感觉。如果让我给这首歌打个分的话，就是从夯到拉啊，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交流啊。如果是让我打的话，我很主观的哈，我可能最多给到一个 NPC。好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参加过说唱综艺，但是现在转型转得很大的一位曾经的 rapper， 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能音乐人了。然后这首歌也是他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发行的非常不错的一张电子专辑，然后这首歌也是我在这张专辑当中很喜欢的一首，叫做 Deeper and Deeper， 来自 Lexi 刘伯欣。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雨凡先生和薛晨晨女士，马林先生和李迪女士，陈思超先生和王倩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我们节目里面呢曾经聊过关于情绪稳定这个事儿啊。现在有人说情绪不太稳定的话，建议你去做一个活动，就是去拼豆。因为你拼豆的时候，如果豆子洒了你要生气，手不小心打到豆板你会生气，豆子混在一起你会生气，对着图纸拼豆拼差了，拼差行也会生气，因为豆子转到烘焙纸没粘住也会生气，反正很多事情都会生气。然后呢你气多了之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就只会叹一口气，发出果然只能如此这样的感慨。在之后你不光是在拼斗，日常生活里面遇到烦心的事情，你就不会再生气了，你的情绪会变得异常稳定，是吗？我前段时间看到拼斗，立马就把它给从我的这个生活当中给 pass 掉了，因为看到拼斗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密集恐惧症。17点31分，这里是星期五的傍晚下班路上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今天我们先听旅行团乐队情绪学校。

0: 好啦，傍晚的17:34，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昨天有一个对调。其实每周四的时候是我们的固定单元摩登会客厅，而每周五呢会是我们的时光寻味记。不过因为这个节目的安排问题啊，本周四呢做了一个对调，所以今天星期五的时候是我们的摩登会客厅。但是你知道啊，因为大家可能习惯在每周五的时候都听各种各样跟好吃的相关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对调过之后的摩登会客厅呢，我们也想聊一聊跟吃相关的事儿。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今天摩登会客厅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之前也在我们节目里面来聊过一次天啊，这是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在南京呢，他是一位资深的餐饮人花磊，欢迎花磊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进行，你可以在广播里面调到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也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就是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杭城 on air， 此刻我们的视频号也在直播，所以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聊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说即便我们在星期五啊，今天变成了摩登会客厅一起来聊天，但是我们还是要聊聊跟吃相关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今天花蕾来节目里面做客，作为一个资深的餐饮人，我一定要聊聊跟那些跟餐厅跟吃跟美食相关的话题。我想了想之后，我说我们来挖一点内部的秘密吧。我说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和看节目的朋友们一起聊聊关于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概念，但是你可能只听其名不知其意，或者是只知其意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就是餐厅的两个很高标准的评选，一个叫做米其林，一个叫做黑珍珠。因为餐饮对于花蕾来说，除了是他自己很多年深耕的领域之外，哈，他曾经这个服务过的一些品牌也是拿到过这两个奖项的，所以由他来跟我们聊，应该能挖到很多里面的故事吧。
1: 也不一定
0: 啊。你知道有一个叫做业内保密协议是吧？
1: 对对对，有些事儿也不能说
0: 啊。好，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我们正在这个邀请你一起聊天，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对于什么米其林啊、黑珍珠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评选你了不了解。然后比如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不光是在南京啊，因为很多人会去其他城市，甚至去国外旅游的时候都会知道，哎，我们要订点好吃的餐厅，你会不会专门为了米其林、黑珍珠的餐厅去打卡、去排队或者去预约就餐？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大蓝鲸或者在我们今天视频号的评论区，视频号就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那我想问一下花蕾啊，既然开始的话，我们就要先问一下，可能很多人只知道黑珍珠，只知道米其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两个榜单分别是由什么机构来，比如说倡议或者是主导来评选的，它的其实发起者是不一样的。
1: 对，黑珍珠其实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就是由美团这个平台来最开始的时候来就是提起的。
0: 连我这种资深的美食节目主持人，我都以为他是点评的。
1: 点评是属于美团的
0: 啊？是吗？
1: 是的。你不
0: 知道
1: 吗？
0: 天哪，我以为是两个平台
1: 啊。不是，其实大众点评是隶属于美团的，当然相对而言点评会更独立一些啊。
0: 哦，你看连我这种还算是比较爱吃人都不清楚，很多听众一定不清楚的，所以你平常下了两个 APP 啊，可能发现其实看来看你都是一样的
1: 也有些人确实是的，包括像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黑珍珠、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说什么是黑珍珠餐厅，我在这个平台到底怎么样能看到这个黑珍珠餐厅。我不知道，就是杭城你自己知不知道怎么样能知道哪个餐厅是不是黑珍珠？
0: 哦，你是问我自己怎么知道吗？
1: 对，
0: 我自己知道很简单呀，因为现在有很多 AI 呀，我一问你告诉我哪是黑珍珠就好了。
1: 好，
0: 我都是这样问的。
1: 那你就是非常与时俱进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还有什么比较 traditional 的那种方法吗？
1: 其实比较传统的方法呢，就是你打开大众点评，那它在它的这个首页端呢就会有一个显示，就是叫做黑珍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就能看到了。
0: 就你只要打开某屏的这个 APP 啊，
1: 是的，
0: 打开某屏的这个页面之后，它的首页就会有一个黑珍珠的专门的一个类目。
1: 它会有一个叫榜单，在榜单里面呢就会有一个黑珍珠。那比如说比如说大家现在打开这个页面啊，在这个
0: okay, 那我们来实操一下啊，
1: 在这个美食排行。
0: 美食排行 ，OK。
1: 对，
0: 我要打开一下。哦，
1: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第一栏是必吃榜，第二栏就是黑珍珠。
0: 哦，对，我知道了，首页之后然后第一个是美食，点开美食之后再第一个就是美食排行。
1: 对，
0: 上面就会有这个哦，必吃榜黑珍珠。哦，你们看到在这个里头，在这个里头。
1: 对对对，
0: 是这样来找的是吧？
1: 对，
0: 就是如果要看的话是这样看的，
1: 这样会比较直观一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首页搜索呀，通过那个 Bannerway 啊，也是能看到的。
0: 对，或者你问 AI 嘛，跟我一样嘛。
1: 对呀，也很好啊，你就可以跟他互动啊，还有人回答你。
0: 我知道昨天看到一个好像人家找豆包订餐厅，然后餐厅不认，说你是豆包订的，不是我订的。
1: 是，会有这个情况。那我
0: 对不对？
1: 像我去年去那个布达佩斯旅行的时候，我也是有问了 AI， 就是哪一些是米其林餐厅，我想去订米其林餐厅吃。
0: 是。 然后就是这个米其林餐厅这个黑珍珠，哎，黑珍珠这样选的话米其林怎么找呢？
1: 啊，米其林也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米其林餐厅比如说哪里有

0: 一个榜单能看到一目了然，全部 get 啊，
1: 就是大概大家打开微信，然后在微信的这个小程序里面搜米其林，会有一个叫米其林灵感价这样的一个 APP
0: 哦，哎，
1: 啊，不，一个小程序，
0: 一个小程序，
1: 啊，然后在下面就有一个美食端，你只要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米其林的这样的一个榜单
0: 了。哦，你们记住了吗？如果你们要找米其林餐厅的话，刚刚花蕾教的是在微信的这个小程序里面搜米其林家，啊，米其林家，
1: 米其林灵感家，
0: 米其林灵感家，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第一步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黑珍珠，什么是米其林，或者怎么样找到这两个榜单里面的餐厅它的这个排行和分布，
1: 或者是有人会说，哎，我怎么知道这个餐厅是不是米其林，是不是黑珍珠啊？
0: 对
1: 吧？不能是你说了算呀，那我需要用什么平台能看到呢？那就是这个两个平台就是非常能清楚的看到。
0: 好实用的一档节目呀，各位。
1: 如果是大家比如说来南京旅行的朋友，或者是去外地旅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把这个这个小程序给打开，然后呢，
0: 对对对，
1: 你在里面可以找到美食，然后它非常方便的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城市是有的，
0: 是，
1: 那你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比如说打个比方，我现在点亮的是在的是南京，那我只要把南京这个餐厅点进去，它就会告诉我们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吃过的话，
0: okay，
1: 你就可以直接点亮它。
0: 明白。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如果就是刚刚学会了这一招，或者说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哈，因为我今天是刚刚学到这一招的。然后我看到直播间有我们那个，
1: 我以前只会问 AI，
0: 对，我以前只会问 AI， 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还学会了用 AI，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很厉害，
0: 我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共同的好朋友 Michael 在给你问好啊。好，那除此之外哈，我们先知道了米其林黑珍珠，那来自于不同的这个评选机构，然后主导的两个榜单。哎，我下面这个问题可能不太礼貌啊，就是作为资深的业内从业者餐饮人，你们会觉得米其林黑珍珠有没有比如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权威的说法吗？
1: 其实说实话没有，因为都很厉害，
0: 都很厉害，
1: 能拿到这个奖项的餐厅一定是久经考验的，
0: 对吧？因为好像你是不是跟我说今年黑珍珠好像还就是数量有缩减？
1: 没有，黑珍珠一直以来都是
0: 很少，
1: 五家加一家，这样
0: 五家加一家，黑珍珠有人可能会问，哎，都是黑珍珠有什么黑珍珠里面的等级区别吗？或者米其林有没有什么里面的细分类目呢？
1: 啊，有，黑珍珠的话其实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因为黑珍珠的话就是一钻二钻和三钻的餐厅，那南京的话呢是有一个两钻餐厅，然后剩下的五家就是一钻餐厅，
0: 都是一钻，但是没有三钻，
1: 南京没有，杭州有。
0: OK，
1: 就是这个其实很难了，就是大家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整个餐饮行业大家也在努力，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距离。
0: 这有点小悖论的，你知道吗？因为很多网上都说杭州是一个美食荒漠，但是杭州有三钻。
1: 对，而且你知道吗？苏州的黑珍珠比南京也多一倍。
0: 哦，
1: 就是南京的黑珍珠餐厅非常少。
0: 是是是，南京就确实比较少，所以黑珍珠是分一钻、两钻、三钻啊。目前南京的三钻为零，这个一钻只有一个，两钻是一个，
1: 对，
0: 剩下的五个是一钻，
1: 对。
0: 那么米其林怎么分呢？
1: 米其林榜单会稍微再多一点，因为它就是有一个BB灯这样的一个榜单
0: ，BB灯
1: 就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我自己有在那个社媒上面也有分享，
0: 是。
1: 那 BB 灯主要就是一些小吃，街边小吃，然后大家会比较喜欢的那种有当地文化的这种类型的小吃，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是。是指南型餐厅，黑珍珠对，那个米其林指南餐厅，米其林指南餐厅它就是没有到摘星这个级别，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餐厅，
0: 就类似于你们看一些电影节的颁奖典礼，比如说五个演员都提名了最佳男主角，然后获奖的那个就是能够拿星了，类似这么理解啊，没有获奖就算是提名，就是推荐。但是到了最后的入围阶段了，最后那个阶段是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是到摘星的这个米其林餐厅，它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那包括像南京的话，像今年是有四家吧餐厅是摘星了，剩下的餐厅就是在这个指南的这个榜单里面。那指南这个榜单就是说，它的客观条件还是不错的，综合也是不错的，但是它一定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它没有能摘星。因为米其林也有它自己的评判标准嘛。
0: 是是是，所以其实能够到那个指南那个地方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
0: 很厉害，很厉害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你们会不会因为餐厅有什么黑珍珠、米其林的奖项，就专门要去打卡啊？有没有这种执念？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去一些，特别是国外的城市旅游，
1: 我会的，
0: 就是你，我说就是你，就有这种执念，就会提前在网上预约跟餐厅预定，因为很多热门餐厅你不提前预约你是订不到的。
1: 我都跟你说，你这个动作都是不对的
0: 啊！不对啊，
1: 是要发邮件。
0: 对对对，我还是比较老派，打电话是没有用的。
1: 对，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打跨洋电话，对不对？只能就是写一封英文信去预定。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哈，你们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聊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对于听广播的朋友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是看视频直播的

0: 朋友，我们先打一个招呼，你可能会暂时听不到我们视频里面的声音，因为此刻我们要说一说我们广播里面很多合作伙伴的信息，所以看视频的朋友不要着急啊。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我们的美妆福利吧。今天我们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的福利。本周刚过520，但是520的福利呢还在最后一天的倒计时。今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作为小棕瓶呢，主打的是深入肌底密集维修啊，叫做修护，把你的不稳定肌肤状态调理到稳稳当当。那小棕瓶呢，号称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被称为肌肤的修护黄金，深入到肌肤底层。而且能够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小脸不黄不垮，依旧是细腻透亮，坚持一段时间暗纹消沉，细纹变淡，皮肤摸着软嫩有光泽，素颜也很扛打。更重要的是昼夜双修护的模式，白天涂能够抵御紫外线和空调的刺激，减少泛红敏感，晚上涂可以加速肌肤的修护，锁住水分。平时官网一瓶100毫升小棕瓶要卖1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的福利，给你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20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等于是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一瓶260，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所以你囤起来用起来也不心疼。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小棕瓶三个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三个字。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5: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傍晚的17:49，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资深的餐饮人花蕾，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知道或者你不是那么知道的米其林和黑珍珠。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就有朋友说这个上海的米其林是比较多的，其实是确实北上广深包括杭州的米其林黑珍珠都会比南京多，
10: 是，
0: 但因为这个不太一样，原因在于呢，像米其林的评选榜单是这2年才到江浙地区来的，
10: 对吧？去年的是第一年，
0: 去年第一届，今年第二届，但是上海已经评了很多届了，
10: 是，它也是一个过程嘛，
0: 也是
10: 一
0: 个过程。
10: 上海的整个餐厅的数量也比南京多，然后人口基数也会比南京多很多。
0: 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甚至觉得一个城市的人少一点多好呀，大家多宽敞呀。现在我觉得一个城市的人口基数少了，确实很难让这个城市是就是做快速的发展和壮大，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去到北京上海，你虽然觉得人多，但是你会感慨说这个城市的很多创新的东西啊，包括比如说跟国际接轨的能力啊，我说的不是什么科研工业方面，是说我们的生活方面啊，会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说回到这个黑珍珠米其林，刚才我们问大家就是会不会因为这些评出的奖项专门去打卡，花蕾说他会。
10: 对，
0: 我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人，第一我就是我很少会给自己做一个攻略，说今天我一定要去吃哪顿饭，我没有这个时间留出来。第二就是如果我临时去约，即便能约到要排队，我是不愿意的。所以我都是，比如说今天我 在这个地方待着了啊，在香港也好，曼谷也好，哪也好，我就会先搜这附近有没有。
10: 嗯，
0: 我有的话呢，我就会看一看要不要排队，不排队我就去了。排队我就不去。
10: 那我觉得就是你需要一个我
0: 哦，
10: 我要提前帮你都预约好。
0: 哇，
10: 这样的话帮你都安排好，你就去这边。我说啊，我已经帮你排好了，六点钟你就去
0: 就好了。就是你不跟我去旅游，你也可以帮我安排是吗？
10: 嗯，不行，因为我很忙。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坚决不能这么折磨你。 OK， 那我们各位朋友们哈，你们会不会因为这些米其林和珍珠去排队？你们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下面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下花蕾，作为资深的餐饮从业者，他曾经服务过的品牌也拿过米其林，也有拿过这个黑珍珠的，我就想问你一下，因为我知道两个评选既然是评，一定有标准，一定有人给这个标准来打分，对不对？
10: 对，
0: 然后做一个评判，那就是所谓的评委。就是这些评委们，他们真的去店里吃饭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吗？
10: 嗯，其实坦白说，我认为一个专业的从业人员是知道的。
0: 哦，
10: 啊，
0: 目前啊，就是自己开了一个餐厅，是一个厨师，对吧？
10: 对，
0: 然后他就是因为想给自己的那个餐厅要挂一颗星，
10: 嗯，
0: 那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哈。
10: 对，
0: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就真的不知道那个评委去评了。
10: 嗯，
0: 但是你认为的是专业的人，因为我在想，因为那个厨师他是既是主厨又是半个老板，
10: 嗯，
0: 在角色里面，
10: 嗯嗯，
0: 他不像是那种比如说。一个经营这个餐厅的人，
10: 嗯嗯，
0: 因为我在想，是不是真的主厨就是闷头在餐厅的后厨里面去了，他不管前面的事儿。
10: 嗯，国内的中餐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情况，他不一定会知道。
0: 嗯嗯，
10: 我为什么说非常专业的人呢？因为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这个评审制度的人，应该是知道，就是最终他是要开一张发票的。
0: 哦，因为他们不是自掏腰包吃饭的。
10: 对对对，当你开到这张发票的时候，你就心里啊，可能他和他是有一点关系的。而且其实业内的人大概也知道，这个某一个时间段他是会过来的，他不是说全年的时间都会过来。
0: 哦，这样子啊。
10: 嗯，他
0: 是集中一个时段评选。
10: 相对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某一个奖，它是可能是九月份到十一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它中间有很多过程，比如说需要提名啊，
0: 提名，
10: 然后再到店啊，
0: 对对对，
10: 然后选评委啊，
0: 哦，
10: 啊，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就是对餐厅而言没有被提名的话，你都等不到这个评委来。
10: 当然，
0: 我以为评委是随便去的呢。
10: 嗯，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刚一开始说的，有些也不能说。
0: OK， 然后有些不能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10: 对，但是确实是在某一个阶段，它不会是全年的时间都来的。
0: 哦，
10: 嗯，
0: 那我知道了。作为这个经营者，就在两个月当中，每天去看开发票的那个抬头是什么？
10: 那可能也已经晚了。因为其实
0: 因为一般开发票都是前台的收银的服务员，他哪有这个敏锐度啊？
10: 对对 对， 对，但是他比如说有一些评委，他其实的状态是很评委的状态。嗯，就是
0: 有那个范儿，
10: 很有范儿，或者是很专业，
0: 嗯，
10: 你能感受得到。那有一些不一定是。那其实这两年，我觉得相对而言，它，比如说像黑珍珠可能会有一些，嗯，比如说新加坡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0: 啊，
10: 也会有这样的评审加入到里面来。
0: 嗯嗯嗯，有人可能会好奇，那评审到底是什么人呢？那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跟你讲，评审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啊？反正今天我们聊这个米其林黑珍珠的话题，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你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聊。你会因为这些去打卡吗？视频号搜行。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这是我们南京本地的歌手刘莱斯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快把星星摘给我吧，好适合送给想评奖的那些人，对不
10: 对？
0: 对，
10: 想摘星的人，
0: 想摘星的人啊，我们今天在同步可听可看，想看我们的直播，在视频号搜杭城 on air。

0: 再把星星摘给我吧，来自于我们南京本土的歌手刘莱斯。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推荐一款端午节送礼非常高端的东西，但是又性价比贼高，就是燕之屋作为国民大品牌的鲜炖燕窝礼盒加上燕窝粽子礼盒的双礼盒套装，既有端午的传统氛围，又能兼顾健康的滋补。作为国民大品牌，燕之屋品质靠谱，口碑过硬，所以把这个礼物送出去，谁都懂你的用心。那它的这个鲜炖燕窝呢，是原料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里面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而今年端午限定的爆款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龙粽。现在这个燕窝粽的礼盒呀，设计灵感源自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是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又高，过节送礼特别有仪式感，而且每一颗都是真材实料，里面有印尼的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子的叶子边角满满都是燕窝丝，清晰可见。平时这两套礼盒呢，鲜炖燕窝礼盒一盒卖576，燕窝粽子礼盒卖368，两个单独加起来买得花快900块钱。今天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到手就是两大个礼盒到手只要499，非常的划算。然后呢，一个套装就可以把端午的香粽和高端的燕窝全部配齐，不管是送父母、送长辈、送合作伙伴、送朋友，都是你的用心表现。怎么样可以买到这个燕窝加上燕窝粽子的礼盒套装呢？非常简单，找到江苏音乐台，回复499，回复阿拉伯数字499。
1: 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继续回到摩登派，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在周末的下班路上，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聊天。今天我们临时调整到了摩登会客厅，
2: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1: 今天我们跟我的好朋友啊，我们资深的餐饮人花蕾花花一起来聊一聊米其林黑珍珠。你的好朋友说没有吃到你带他去吃的黑珍珠，然后我说我最近这个晒伤了，人家说你不是晒黑了，是因为你没带我去吃黑珍珠，
3: 很贵
1: 很贵吃到之后他就脸黑了。
3: 哎，但是我们就是我私下有几个朋友，就是常常会组织大家一起去吃黑珍珠餐厅。
1: 哦，是吗？就他们、他买单？
3: 不是，是每个人就各掏腰包。对啊，就是你不觉得 AA 很没有负担吗？
1: 我觉得也是了、也是了，
3: 对吧？
1: 也是了，也可以了。
3: 要不然的话，你说大家一起去吃那黑珍珠餐厅，很多餐厅是人均500以上的，
1: 对
3: 吧？你一吃，如果四个人可能要吃2000块，那我觉得负担就挺重的。那我只付我自己那部分，我觉得还好吧。
1: 你现在应该是在跟你那个朋友在就是定向讲话吧？
3: 没有，就他还常常请我吃饭的，这个就是确实是。
1: 好，来回来我们的话题当中啊，今天问大家会不会因为黑珍珠米其林专门去排队啊，或者是打卡啊？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也可以大蓝鲸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刚刚我们在整点之前呢，提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黑珍珠米其林的评委，对吧？我们也说了，花花说，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的话，你是应该有敏锐度，知道什么人可能会是这个评审来吃饭了。
3: 对，只是可能。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想了一下，这个节点是这样子的，他只有给你开发票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但又是不是来不及了？因为他的好和不好都吃完了。
3: 不能完全这么说，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
1: okay, 又是不能说的秘密，我懂了。
3: 对啊，因为他其实也就是是有公关制度的嘛。
1: 因为他刚吃完，
3: 对对，
1: 他还没有时间给他写点评的时候，写评价的时候，
3: 他其实这个评价呢，就是是不是当场写的，他会有一个很综合性的表格。
1: Okay.
3: 里面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多的。
1: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问一下，到底这两个榜单，你可以分别简单说一下啊，它的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黑珍珠是用什么标准来评判的？然后米其林什么来评判的？
3: 我其实，在之前跟一个蛮资深的一个评委聊过的时候呢，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评委了，所以他可以公布他是评委啊。他就有说过，他说那个米其林的标准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五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食材嘛。第二个就是厨师，那第三个点就是创意的部分呢，比如说像这个菜是一个标准的淮扬菜，那在这几年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把它做一些创意的一些表达，或者是颜值方面的一些表达，这是在创意领域里面的。那还有呢，就是像环境服务，它是一个标准。那还有一个米其林的标准就是地球友好。那如果是去看过就是网上一些纪录片，像说到那个三星的这个 Noma 餐厅的话，你会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地球友好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在里面。
1: 这个给他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我在问花花的时候，他跟我说地球友好，我第一反应是不是环保可持续啊？他说其实不光是这样理解的。
3: 比如说像是不同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时节吃这样的样东西，它也可以理解成是某一种友好的方式。
1: 就是说我们淮扬菜以前会讲不时不食，对吧？
3: 对对对。
1: 春天我们就吃春菜，比如吃那个什么春鲜，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
1: 然后你夏天就吃夏季的东西，你不能吃说是反季节的，或者是通过其他科技与狠活弄的东西，那个就不叫地球友好。
3: 对，或者是这个季节它是在繁育的季节，那我就不吃它
1: 哦，要给它生长。
3: 对对对，这也是可以理解到这个概念里。当然，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
1: 比较宽泛。对 对, 对，
3: 不是说就是一定是按照这个方式理解的。但是你就是作为一个餐厅，就是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米其林餐厅，你是要学会表达的。
1: 明白，就是其实
3: 把你的观念表达出来。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很多人写小说，做音乐作品，他是在表达自己的对世界的看法。
3: 对，
1: 做菜也是一样。
3: 当然，
1: 一个餐厅，它的餐厅的理念和菜品传递的理念，都是你这个主理人或者是主厨对于世界的看法和对食材的看法。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OK。
3: 但世界说的稍微有点大，就是你对美食的理解，你对生活的理解，你对于这个食材的理解。
1: 美食就是我的全世界，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对于很多主厨确实是，
1: 就是啊，
3: 因为厨师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看重匠人精神的。
1: 哦，对对，最后这也很重要。因为花花跟我说，他还有点

0: 就是他会看这个店的主厨或者主理人是不是多少多少年都在深耕在这个领域或者专心做这个事情。
1: 是。
0: 就包括今年啊，今年我们知道的那个就是丁老爷子嘛，对吧，
1: 是。
0: 他的那个菜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匠人精神也是打动评委的很重要的原因。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包括像我们今年如果是在米其林榜单上看到那个 BB 灯新增的很多榜单，就发现他就是专注的做这样东西。
0: 是。
1: 然后深耕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哪怕就是专注做长鱼面，我专注做鸭血粉丝汤，但是他的这个专业度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0: 明白 ，OK， 这个是关于这个评判的标准，这个是米其林啊。
1: 嗯，
0: 那黑珍珠的标准你了解吗？
1: 黑珍珠的标准知道一些，那它其实每一年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其实黑珍珠的标准总体来说呢，就是烹饪出品的这样的一个大类，然后第二个大类呢就是服务与环境，第三个大类呢就是传承与创新，这样的三个大类。
0: 其实你如果深究一下，跟米其林还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
1: 是的，
0: 就是不管它是国外平台为主导的一个榜单评选还是国内平台啊，他还是在乎的都是这些东西，因为毕竟吃嘛，我是这么理解啊。那再说到下面一个问题，标准有了，然后这个机制有了，周期有了，那谁能够成为这个打分就是来开发票的那个人，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不知道米其林你熟不熟，因为米其林有中国评委吗？
1: 有
0: 都有哈，
1: 都有，
0: 世界各地评委都会有。还是说比如说中餐的中国区的米其林评委就以中国人的数量为多，因为他们可能更懂口味。
1: 这个具体的数量分布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它一定会有它的侧重。比如说像中餐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像香港的评审啊、新加坡的评审啊，加入到里面去。
0: 大中华区。
1: 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像欧洲那边的，它也是不是特别方便嘛，对吧？如果欧洲那边的米其林餐厅，它肯定是有那边的标准的一些理解。
0: 我懂了。那来说一说黑珍珠吧。黑珍珠毕竟是我们就是国内的，对吧？平台然后做的这个评审的一个榜单。
1: 对。
0: 黑珍珠的评委。据我所知，以前都是一些业内的大拿呀、专家呀，或者特别厉害的人物啊，一定是跟美食完全相关的。以前
1: 是的，
0: 垂直的。
1: 但其实这两年啊，但是从前年开始吧，评委也开始有一些新的跨界的一些人物、
0: 跨界、
1: 比如说像我所知道的，比如说像有著名的音乐人啊，比如说像吕思清老师啊，他就因为他很喜欢
0: 小提琴家，
1: 对，他很喜欢吃美食嘛，那他可能也会在这个里面，包括像赵莹莹啊，就是陈数的老公，他是那个钢琴家，他也是非常喜欢美食的，那可能也会
0: 加入到这里面。你这么说，我都怀疑谢霆锋是个评委
1: 啊。谢霆锋
0: 他其实蛮适合的，
1: 不是、
0: 大家太招摇了。
1: 他不太能当评委，他顶多就是个评审团，因为他去哪边吃饭就一定会被发现了。
0: 我就说他招摇了嘛。
1: 对啊，
0: 但吕思清
1: 但他不是、
0: 相对好一点，
1: 但他不是，
0: 但他不是啊，
1: 但他不是，然后就是，像吕思清这种，他可能也不是一个单独的评委了，他可能也是在某个，在这个里面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0: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黑珍珠这些黑珍珠在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那他可能也会想要有评委有一些更本土化的，然后更不一样的理解吧。
0: 我懂。
1: 他可能不是在某一个、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单一的在某一个行业，他可能希望说以这个美食为一个载体，然后传播到各行各业去。
0: 是。
1: 然后每一个行业其实都可以有喜爱美食的人参与到里面去。
0: 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他可能评判的维度就会发生一些标准的变化。
1: 对。
0: 然后他的这种包容性会更强。
1: 对。包括像其实大家如果说是美团的那个黑钻用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去年的时候美团还有做一些就是黑钻的一些不是黑钻的一些晚宴
0: 哦，
1: 那就是可能会邀请一些那个黑珍珠餐厅的主厨，然后你作为黑钻，你可以去抽奖，然后抽到这个晚宴的这样的门票，然后现场也会有一些业内的人士跟大家做一些交流。我觉得就是对于黑珍珠来说，可能美食更是一个载体吧。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于黑珍珠来说，它的变化在于可能就是吃这个东西不是只 focus 在吃上面，因为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把生活方式发挥到了更大吧，不能说要极致，就把它作用放大，就是你在里面体会到的除了你的味觉之外，你可能你整个身心灵的感受都把它放大。我是这么想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听节目，他说航程啊，你今天请的这个嘉宾这个建议真的蛮好的，他说以后我们在这个推荐之下也可以 AA 制去吃豪华大餐，对不对？他说要不然一个人付钱也蛮贵的。
1: 是的，
0: 非常有道理。是的，我觉得今天花花这个建议非常好。他说然后我们额外也可以去打卡一些高大上的什么米其林啊、黑珍珠啊，
1: 可以啊，
0: 就自己花自己钱嘛，对不对？
1: 而且有些餐厅现在很难约。
0: 对，我们来组织一下，就这么定了啊。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万妮达》，欢迎光临。

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跟万妮达，欢迎光临 You are welcome。 我今天呢，我们的那个荔枝新选的购物小助理应该给很多朋友呢发了那个群发，当中有一条视频是我这两天拍的，因为今天还有朋友说我晒黑了，我是晒伤了，所以之前我去做了一个这个叫做晒后修复的这个晒后修复的一个疗程治疗吧。然后做完这个治疗之后呢，就要深度的补水，你的皮肤被打开了之后，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时候你要敷面膜，你是不可能敷那种化妆品的面膜的，就必须要敷在美容院啊，甚至是一些医某美的机构里面那种就是专业的院线级的面膜。但实际上如果你在那种地方买的话，它会比较贵一点。那最近我们为什么很多朋友在摩登派纷纷的下单买面膜呢？是因为我们推荐给各位一款我自己自用的卡其韵的这个面膜，就是院线同源的，就是你可以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直接往脸上敷的。我就是做完之后直接敷的，就是它，早一片晚一片，早一片晚一片。然后昨天拍了一个视频，把它分享给我们的购物小助理，今天应该私发给大家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两款面膜的区别是什么。一款叫做重组胶原蛋白的焕颜美肌面膜，它呢你记好它的功效，就是淡纹和紧致，它里面含有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肽，直接给皮肤补胶原，所以就是淡纹和紧致，成分是那种没有香精没有酒精，包括你的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放心使用的，特别舒服。另外一款是我最近敷的比较多的，就是三文鱼的 DNA 纳水光面膜，这就是这两个都是院线同源啊，盒子能看到的，这个就是跟美容院的水光针同款的核心成分，能够快速的舒缓泛红，改善换季敏感。当你做完比如说医某美啊，或者美容院的一些光电项目呀，水光项目呀，甚至是晒后急救，就要敷它。水感的质地，触肤就融，不含防腐剂，让皮肤喝饱水之后维稳，效果超顶。但是我说了，平时你买这种院线同款的面膜就很贵，一片起码要二三十，但是我们多少钱我跟你说出来你都不相信，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因为不管哪种面膜最近有活动，都是买三盒送三盒，六盒多少片？30片到手，我们只要99块钱，划下来一片只要3.3块，一点都不心疼。所以昨天很多朋友都是三文鱼的买了一组，然后那个胶原蛋白的买了一组，买两组不到200块钱，给自己囤60片面膜，你放心用。关键它是院线同源，这个真的太打动人了。你想，你平时买个化妆品的面膜，划下来5块钱一片，都觉得哇好便宜啊！我的口粮面膜补个水就好了。皮肤状态好的时候，没有做项目那个可以，但是你如果做了一些项目的。

0: 话，那个就不能敷，只能敷这个啊。记住啊，每个面膜都是六盒一组，每组是30片，只要99。如果你是我们的新用户的话，还能再有10块钱抵用券，更划算。那么单片都不到3块钱。这面膜怎么买呢？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登是攀登的登，派是党派的派，派对的派。江苏音乐台，这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链接给你。如果你还不清楚两款面膜的区别，想咨询，他会帮你做非常细致的解答。赶快回复摩登派，因为库存也不多，我也不知道下周还有没有，反正本周你们能看到就赶快拍。
1: 音浪生生不息，
2: 生生不息，
1: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3: 主理人换了。嗯，也有可能，
0: 就是，我知道，你刚刚说米其林会认这个主厨或主理人的这个传承的精神，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换了人就不是那个东西了，
3: 就不一定是了。或者是比如说，我去年这一年我评上了这个米其林餐厅，那我在这个我评上了米其林之后，我太忙了，我品质就没有以前好了。
0: 哦，生意太多，人太多了。
3: 对，也会有这种可能性。那就是他就是负面，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我懂你意思了。也就是说，你第二年他没有评上，原因有很多种。
3: 嗯，
0: 不一定是味道不好吃了。
3: 对，
0: 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是。
3: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评判标准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哦，也是这样子的。
3: 对，也有可能就是它的变化性不是一个单一的变化。
0: 那其实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店能够蝉联多少多少年的那多少年的那个米其林或者是榜单，那就是非常厉害了，说明它第一能入围就是品质好嘛。
3: 嗯，
0: 第二就是品质一贯的好。
3: 嗯，或者就是它很会公关。
0: 下面这个问题我问个业内问题，答不答你自己看啊。
3: 嗯，
0: 如果我是一个非常雄厚的资金雄厚的一个餐厅，
3: 嗯，
0: 我有很多公关的预算，
3: 嗯，
0: 我能给自己公关到这个奖吗？
3: 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在公关的前提一定是你的品质各方面是达到一定的标准的。
0: 嗯，
3: 如果说你的品质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我认为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0: 嗯，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个公关的预算，
3: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啊，
3: 就是说你首先是我得足够好嘛，对吧？我比如就他就跟你比如说我想上这个学校，那我得先考到这个分数线才可以。
0: 哦，
3: 对吧？
0: 明白。
3: 那就包括像奥斯卡也有自己的游说制度嘛。
0: 嗯，
3: 对吧？那首先是我得这个做，
0: 对，
3: 这个作品得好，
0: 硬件得够。
3: 对 对, 对，
0: 同时你有什么附加的才艺，类似这个意思。
3: 对，或者是你得有一种，我谈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指南级以上的餐厅了，那他就必须你得让评委知道嘛，就是我这个餐厅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就是你算作是公关也好，你算作是那个宣传也好，那就是一种手段嘛。
0: OK， 我懂了。然后因为刚到直播间，他还说搜出了米其林灵感家为什么是轮胎，因为米其林就是个轮胎品牌。
3: 对，
0: 米其林餐厅的评选就是由这个轮胎品牌发起的一个餐饮类的榜单评选。
3: 是的，
0: 所以你打开轮胎就对了，只是打开之后你要点哪个位置。
3: 在它的第二栏在这里有个美食，
0: 下面的菜单点第二栏美食啊，点第二栏美食就能够看到了。它就是一个轮胎，你没错，你就对了。
3: 对，
0: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哎，轮胎为什么要做餐饮啊，为什么要做榜单评选啊。就像我举个不太亮的例子啊，
3: 嗯，
0: 那导航也要做自己的扫街榜呢。嗯，
3: 对啊对啊，现在
0: 高德
3: 也在做。
0: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你开着车去到很多地方，
3: 嗯，
0: 那你肯定要停下车来吃饭吧，我是这么想的啊。
3: 而且就是有一个就是业内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被证实过，就是说米其林不是卖轮胎的嘛。
0: 对，
3: 那他希望你就是你不能轮胎用一辈子，对不对？
0: 对，
3: 希望你他就希望你不停的去消耗轮胎，然后轮胎用的多了嘛，他就会你要换轮胎。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东西能让你开很久的车去吃呢？
0: 哎，
3: 就只有好吃的餐厅呀。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榜单。
0: 哇，这个逻辑真的好长一个周期的逻辑啊。
3: 嗯，
0: 转了一个大圈。
3: 就是我就是第一次去法国的时候听巴黎人说的。
0: 哦，
3: 但是就是也没有考究过，我也不知道啊。
0: OK， 来，今天我们问大家会不会因为米其林黑珍珠专门去打卡。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可能比较尖锐哈，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年或者去年在南京本土的一些上榜餐厅你认为不合适不好吃，
3: 名不副实，
0: 名不副实。
3: 嗯，
0: 也有哪些你觉得，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同样是一家锅贴店或者鸭血粉丝店上榜了，
3: 嗯，
0: 你会觉得明明就是旁边那家更好吃，明明那个牌子就更厉害，为什么它就是没有能评上？有没有这种你心中的白月光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

0: 好，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杭城 on air， 来自于 Harry Styles 的歌 Music for Sushi Restaurant， 给寿司店写的歌。哎，那就是说像南京很多很傲娇的老板一年只开半年，他是很难评上米其林的。
1: 嗯，我认为是的。因为就是你这半年都不营业，那怎么办呢？
0: 也是达不到那个营业的时间标准，
1: 对吧？那我你就没有办法开车去吃啦。
0: 而且他可能正好哎呀，正好就是在
1: 你看我都对上了，
0: 正好就是在评委要打分两个月不开门。
1: 对啊，那
0: 吃也吃不到。
1: 真的有这样的老板吗？以前
0: 有
1: 啊，但是他们都没有获奖啊。
0: 对啊，他们也不在乎啊。
1: 对啊，反正他都休息了，
0: 因为他半年都不赚钱，更何况他还在乎你来的时候人多的那些人呢，他不在乎啊。
1: 对啊，而且很多老板其实不想人多啊。
0: 那太对了，太对了，来听歌。

这首歌来自于 Harry Styles， 这是摩登派。你看我的这个嘉宾已经知道帮我跟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举上我们的小牌子了，因为我们现在要说一说我们节目当中的合作伙伴的一些信息。再说一说我们这个雅诗兰黛吧，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刚才有人回了雅诗兰黛小棕瓶，你回多了，你只要回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回复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了。小棕瓶呢非常很好用，但你的方法不要用错，早晚洗完脸之后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精华的时候呢你挤个两泵在手心上，双手搓热再抹上脸，吸收会更好，从脸的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从下往上抹，眼周轻轻的打圈按摩，不要使劲拉扯皮肤，当然脖子啊也不要忘了戴一戴，颈纹一旦出现会显老。涂完按摩十几秒促进吸收，接着叠加面霜锁水，熬夜前用它，第二天脸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能够稳住状态，这叫维稳，所以这么用才不会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1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520大促最后一天，地板价100毫升的小棕瓶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关键是买一发二，就是520块钱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两瓶都带走，一瓶就26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100单，也只有今天是最后一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不要那么多，就回三个字小棕瓶，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小棕瓶520520块钱两瓶大正装带回家。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1: 周五傍晚，今天摩登会客厅在18:32继续问候到每一位下班路上的模范生，我是航程。今天直播间是我的好朋友资深的餐饮人花花。我们来看几条留言。苏瑞娜说，当然不会为了米其林这种去打卡了，因为有的米其林也就那样，现在这个天气好舒服啊，希望一直都能这样。我其实有时候打卡不是因为贪图它有多好吃，
2: 嗯，
1: 你可能是因为第一是自己喜欢，对吧，美食，第二就是可能做这个业内你是不是想了解一些东西啊。
2: 不是，我觉得就是出去玩嘛，那就是美食美景嘛，我觉得是两个点嘛，那就是如果说我玩得很好，然后吃得不好我也会不高兴，所以我就会想吃一些好一点的餐厅，或者是就是得到就是觉得当地人认可的一些餐厅吧。
1: 有道理，有道理。然后这个有朋友说我们了解米其林黑珍珠，为什么是被迫了解的？他家有个女儿啊，她说奶奶觉得小姑娘要多体验高级餐厅会有气质，所以我时不时会带她去这些餐厅吃饭。
2: 哦，那好幸福哦。
1: 是不是很好？
2: 对啊，
1: 奶奶只要能报销都很好。
2: 对啊，因为我每次我如果带我爸爸妈妈出去旅行，我就说啊，我们要吃这个餐厅，我妈都会说
1: 不吃太贵了。
2: 对，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妈就这样啊。然后我每次点什么，我妈第一句话回来之后就会问我说
2: 我们吃不下。
1: 不，她会跟我说多少钱，他们一定问我多少钱，
2: 然后你会如实说吗？
1: 然后我就跟他讲不要问
2: 啊，
1: 就是我是想说你问多少钱我都要把这个单买了，都要吃，对不对？然后你问他干嘛呢？然后如果问了就是你要觉得贵，你是不吃了呢还是你要多吃两口呢？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2: 嗯，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就像我妈妈这次跟我去澳洲就完全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她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出去也确实是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1: 我妈也有这个理念啦，但她还是会问多少钱。
2: 嗯，那就是财务就他来说比较那个比较看重。
1: 对，可能因为我爸不花钱吧。
2: 反正也不用他给钱啊，你就跟他说啊，不用你给钱。
1: 对，就是你知道，但这个是下次再聊了啊。就是因为我妈老心疼我，就是我在南京之后我妈会抢着给我买单。
2: 哦，你还是太心疼你了。我妈有的时候也会，
1: 我觉得我们在外面打拼很不容易，赚点钱很难。
2: 她就会说那我请客好了。
1: 对，
2: 我说没有必要，这个饭我来请。
1: 因为我爸经常说我今天给你儿子要个红包，我妈就把他骂一顿，说你儿子挣钱容易吗？一个人就是还要这个房子啊车子啊是生活啊，就是这样。
2: 嗯，好了，炫耀了炫耀了。
1: 炫耀什么？炫耀我妈爱我吗？
2: 对呀，妈妈爱你的方式了。
1: 好，来再来说下面一个留言啊。凯西说我们去外地的餐厅吃饭，一般需要预约的餐厅，人家压根儿就不想做到家喻户晓。我觉得不完全。
2: 对，不完全。
1: 不完全。
2: 那打个比方，我前阵子刚去了台州。
1: 嗯。
2: 那台州大家就知道，就是去台州的人一定是想吃新荣记嘛。对吧，新荣记基本上就是家喻户晓。
1: 嗯。
2: 然后也还是非常非常难约。起步就是一个月才能约得到。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比如说是当地的那种特别 local 的那种小店，他们可能真的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把店做大，做成品牌，放加盟去赚大。

0: 不然你也吃不到。
1: 之前那个什么烤那个什么蛇也是这样
0: 的，他也是这样的。因为有一次你还记得吗？那次我是找你帮我约的，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下次、那个、
1: 他不加，我知道。
0: 对，他说谁帮你约的，
1: 你
0: 就
1: 找
0: 谁。
1: 反正我的这个是通讯录里面的上限已经满了、嗯、对不对？
0: 对，
1: 他不想再给你做这个事情了。
0: 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做这个生意，但是哦，
1: 他想赚钱的。
0: 由于这两年这个消费不如原来，他现在也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1: 嗯嗯、啊？是吗？
0: 嗯，
1: 因为他家太贵了，我也不去了。
0: 对对对，蛮贵的，
1: 嗯、就不想再去了。
0: 现在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OK， 来下面一个问题啊，因为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可能对于餐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有的可能是因为图新鲜，
0: 嗯，
1: 有的就是喜欢吃，
0: 对，
1: 有的呢，你看还有刚刚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说，奶奶希望小朋友能够长气质，就是有一种生活方式，女孩子富养啊，就原因很多，
0: 嗯、
1: 但是。在你看来，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对于黑珍珠啊、米其林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认定，就是它的一个意义，对于餐厅的指南标准？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1: 在那个深圳听节目说，马上准备看看深圳有哪些黑珍珠啊。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今年评出的黑珍珠和这个米其林当中啊，我们不说那些你不喜欢的吧，说你最喜欢的好不好？你个人推荐？
0: 我个人推荐，我始终以来一直非常喜欢的。南京的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万豪中餐厅的。
1: 万豪中餐厅，
0: 他的那个主理人松竹也是一个非常有匠人精神的这样的、
1: 哎、
0: 对对对，匠人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主厨。
1: 嗯，
0: 那如果是街边小店的话，我自己很喜欢吃都市里的乡村。
1: 哦、
0: 我蛮喜欢的。那如果是给大家就各个城市的人推荐，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还是金沙厅，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去，我觉得菜都无比的好吃。
1: 嗯嗯嗯嗯嗯，我就是其他我就不推荐了，因为你比如说黑珍珠，我推荐龙吟山房，人家肯定会说你是广告嫌疑吧，毕竟小厨娘旗下的，但真的是很好，真的是
0: 很
1: 好，
0: 很好，
1: 因为环境很好，服务也很好，
0: 服务也很好，
1: 菜品也是好吃的，
0: 嗯，
1: 非常
0: 好，而且很有创意。
1: 我们很多朋友经常都会去预定，我们每次在那个。那边做活动嘛，人家就会说、啊、我要订一个那个饭，对吧，就很好。所以那个我就不多说，我说一个小店吧，这个是其实我在花花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有很多人对他的评价不一的啊、哦
0: 嗯。
1: 就是我跟他聊了，我很喜欢，节目里我说过不止一次，就是那个西北桥头清真拉面大王、
0: 嗯、
1: 丁家桥那个地方卖锅贴卖牛肉面的那家店、嗯、但是我们俩达成的一致是，我们俩最爱的不是他们家锅贴和牛肉面，是他们家的另外一个不是爆款的产品，就是炒酿皮。
0: 炒酿皮超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那个炒酿皮不是凉皮，是红色的酿皮。
0: 对。
1: 然后它呢，你也不要点特别复杂的，而且不要点，我劝你们不要点红烧牛肉炒酿皮，因为红烧牛肉的卤汁会把味道给抢掉，
0: 而且还贵了很多。
1: 对。他就会点三鲜的，就是普通的嘛，
0: 对
1: 不对？
0: 很普通的。
1: 我会再贵一点，我会点三鲜的，就是我点干切牛肉，因为干切的卤牛肉是没有任何卤汁的、
0: 嗯、
1: 就是加两片肉而已，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个非常好吃，而且他家辣油拌上去非常香。
0: 是的。
1: 再放一点醋。
0: 量也很大。
1: 量也很大。
0: 嗯、
1: 他家呢就是我觉得很好，因为他的锅贴个头很大，每次我吃两个就够。花花说我不喜欢锅贴太大，锅贴太大。
0: 对，锅贴太大了。我其实锅贴我还更喜欢吃草桥一些，
1: 是吧、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就是这个店的酿皮是达成一致了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评委去评他们家，是因为酿皮好吃给他评的。
0: 哦，他拿的可是指南餐厅哦。
1: 我知道啊，连续两年指南，
0: 一定不是因为一个单一的锅贴，
1: 是一个综合。
0: 哦，是个综合。
1: 那就是其实他各个单品都很棒。按理说这么讲，
0: 嗯、我的理解上是这样的。
1: 哦、嗯，你看，那我就懂了。所以这个店真的是我个人推荐啊。然后还有一点好，对我来说，因为24小时营业的店真的太友好了。
0: 嗯，
1: 非常之。
0: 而且因为他在医院旁边嘛，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你真的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那种状态还是，就是很渴望一个温暖的一个抚慰。
1: 特别是我告诉你，我有一年做完活动半夜的时候，跟我们的同事王晨两个人就去那儿喝了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就是砂锅，
0: 嗯，
1: 就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到了，
0: 嗯、
1: 哎呀，特别好。
0: 我就记得当时我的那个评价后面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帖子，他说我老婆在那边生的孩子，
1: 哦、
0: 他说那天晚上，嗯，就是从医院出来，然后。就坐在那边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炒酿皮，
1: 是
0: 觉得这一就是仿佛这一刻也就得到了宽慰。
1: 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讲，就是不是每个店都能撑得起24小时营业的，一定是他的生意足够好，
0: 是的，
1: 才能够撑起24小时营业，要把你的房租水电人工费你根本扛都扛不起。
0: 嗯。

精灵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吃的时候呢，你在舞台上能看到一场100分钟的演出，都是以东方的诗词文化为主题创作的精彩的演出，各种形式都有。而你吃的这个菜呢，也是宫廷盛宴，由穿着古装的侍女侍从为你上的菜，也是跟这个诗词文化息息相关，跟你看的节目呢也是有呼应的。同时你自己还能够换上古装穿越回千年，也是沉浸式的体验，这样的美食和节目的融合，所以叫做沉浸式餐秀。那么摩登派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你预定吃饭我打不了折，但是你在那里想换古装的衣服的话，外人100块钱一个人，这是要收钱的。但是摩登派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送你这100块钱的妆造服务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有八个人去的，你去几个人就省几个人的福利，所以真的非常划算。因此各位，你想看看试验长什么样子，你想看看试验吃什么，拍照有多好看，你想了解，你想预定这个福利，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专属福利群。老朋友们留言诗宴，新朋友加我的微信留言啊，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诗宴即可。

0: 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听完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我们90分钟的摩登派，谢谢花花跟我们聊天，聊这么多好吃的，而且说了很多大实话和很多不能说的大实话。下次再来，
1: 不会被行业拉黑吧？
0: 反正也无所谓了。下次再来啊！谢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是那个打歌新生派啊。今天渔爽行业有嘉宾要来做客节目，我们就这样了。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Hey, hello, 星期五晚上的19:01，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朋友们，周末啊终于来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嘉宾。今天周五真的是狂欢啊，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迎来一位超酷的客人，大家可以来到江苏乐台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欢迎新生代歌手rapper 也是词曲创作人 Diamond 张卓，欢迎卓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amond 张卓。
1: 哇，你的声音通过这个电波感觉好御姐哦。
2: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打歌新生派来串门。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卓卓也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新歌，然后有他喜欢的歌手的歌曲，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
1: 我今天想来先替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啊，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有关，因为到了周末嘛，就想问一问卓卓，就是你周末的时候或者平时闲暇的时光，你都会做一些什么事儿呢？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去打趣儿呢？
2: 嗯，其实周末在家我一般其实会喜欢打一些游戏，然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玩像斯普拉顿这些、
1: wow、
2: 有的时候压力大了，然后就会想说我们就开一局然后解解压这样子。
1: 然后就是有什么就固定的朋友啊一起来打，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周末你会有什么打趣的一些游戏啊等等等等啊，看电视剧啊或者说综艺啊，或者你去哪玩了。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另外呢也欢迎你打开江苏音乐台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那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儿跟 Diamond 张卓继续来聊。宋雨琦绿光 Green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3: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张卓 Diamond。

0: 有点特别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板块把主人公请到现场了，朋友们，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跟我们电波当中，也跟我们江苏音乐台抖音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卓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amond 张卓。 Hello，
0: 欢迎欢迎 Diamond， 已经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打了两次招呼了，但不断的比如说有一些新朋友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刚刚打开收音机要听一听你的声音。那这个时间我们是一个专属音乐的板块，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刚刚发的这首新歌哦，叫做 Unpack、
1: yeah.
0: 哦、因为这首歌的阵容真的很强大哎，都跟谁合作啦？
1: 这首歌是我们两个 Berkeley 的同学，
0: 哇哦，
1: 一位叫 Terry Jong， 可能大家对他也很熟悉，
0: 嗯，
1: 他是也做电子音乐，然后也会横跨流行音乐板块这样的一位音乐人，
0: 对。钟天丽嘛，
1: 对，钟天丽 Terry 钟，钟天丽，可能大家对钟天丽就中文名字会更熟悉一些、
0: 哎、
1: 然后我们 featuring 歌手也特别请到了一个我的很好的朋友 Ozzy， 然后他也是金曲最佳新人得主
0: 第30届的时候，好厉害哦。然后我们后面也会分享到 Ozzy 的歌曲、
1: yeah.
0: 我觉得这个合作阵容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你们三位是不是也是校友啊？
1: 对，没错，我们都是 Berkeley 的。
0: 哦，然后你们在这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灵感呢？
1: 其实这首歌最早是我和 Terry，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Unpack 的 demo 做出来，
0: 嗯，
1: 但这首歌当时我们一直觉得好像还缺一部分，我们不然就是做一个 bridge， 不然就是好像、来一个 featuring， 然后让这首歌可以就是扭转一下它的氛围，让它更加丰富，变得更加完整。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一下，觉得哎，就是 Ozzy 他的声音可能会给这首歌注入非常有魅力的一些音色，然后它也会有很多 R&B 的色彩进去。
0: 嗯，
1: 这首歌最后我们完成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非常棒，就是果然OZ 的这个声音的注入给我们的这个歌也加入了更多出彩的部分。
0: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看你的这首歌的 MV， 这首 MV 大家也可以去音乐平台上面搜索一下，叫做 Unpack 啊。然后呢去看一下这个 MV， 卓卓非常的酷啊。虽然现在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一直笑着的他但是这个视频真的不一样啊，朋友们，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而且那个发型我觉得好酷啊，就是前面有你漂染的一点点的这个发色，然后你刚刚提到 OZ 嘛，我们在这个 MV 当中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你自己唱的，然后全程只有你自己，然后中间出现了一个男生，很帅很美，就是非常的养眼。这个 MV
1: 丝滑切入，
0: 对，
1: 是不是
0: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 MV 的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有什么样的逻辑吗？
1: 我们这次 MV 其实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在台北现在是一个新锐的导演视觉团队，
0: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也已经在这个行业内做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广告也好，还有和 MV 就是和艺人的合作也好，
0: 嗯，
1: 然后这支 MV 其实导演特别设计了一个就是 Unpack 物流公司这样的一个符号，因为 Unpack 是打开的意思，所以可能大家首先想听到这个歌名就会想到打开包装，
0: 嗯，
1: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主题其实相当于升华到了一个更加大的一个世界观。
0: 明白，那我们这时间赶快像刚刚卓卓说的一样，这个 Unpack 我们打开什么呢？除了打开一个你的快递之外，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耳朵来听听这首歌 Unpack。

0: 这首歌来自张卓 Diamond Feat OZ 带来的这首歌曲 Unpack。 哇，刚刚我们在视频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卓卓已经唱起来了，朋友们。所以我们邀请 Diamond 在这儿可以给我们清唱两句吗？我们的广播的朋友们也想听呢。
1: 没问题。嗯
2: Yeah，有一种感觉强烈 want you right now， 走火的烟熄不灭，一种预兆。哎哎，过来答应我入场，晃晃，知道我有你想要的在身上。Yeah，
0: 哇哦，好酷啊，朋友们，真的好酷啊。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新歌，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我今天啊要跟大家在这一板块听到的第二首歌曲叫做 That Girl。这首歌就跟我第一次就是今天刚刚见到卓卓的时候的第一印象非常的相符，因为这首歌是为女生而写的，对不对？那这首歌你想表达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主旨呢？
1: 这首歌叫 That Girl， 所以它其实是写给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嗯，因为这个 That Girl 就是那个女孩。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位女生其实都是那个女孩。
0: 对，然后其实之前呢，包括你本身也有一个这个符号叫做 rapper， 对吧？
1: yeah.
0: 嗯，对吧？那女 rapper 会不会相对就是大家会更加难以接受一些呢？在你的这个行业的路径当中，
1: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我们的就是音乐圈内的话，嗯，大家可能会反而会更期待女生更多的出现哦，大家会想要看到。嗯，可能你说就是大众的话，
0: 对，
1: 会对女生有挺多的标签。所以我在这首歌里其实也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吧，然后让女生们如果听到这首歌的话会有一些力量，觉得其实就是你可以去做任何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0: 嗯，太酷了，朋友们。然后我们说说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很有味道，因为它用了 old school 的 hip hop 的风格，也是我们平时非常爱听的，尤其是周五像这样很 chill 的时刻你就可以听到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风格来表达这个主题呢？
1: 我们这首歌是比较 like old school hip hop， 嗯，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是挺 chill 的，就是比较一个洒脱的状态，然后也是我其实对女性的一个，我觉得她们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自由，然后松弛一些。但是听起来她的整个歌曲，它是一个有一个很坚定的感觉，所以也是说，大家可能如果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的话，可能就会很一往直前的往前，去冲下去这样子。
0: 没错， Diamond 刚刚说就是找到一个喜爱的事情可以一起把它做下去。那我据我了解啊，你身上的标签除了歌手词曲作者还是 The 5050 Label 的这个有一个厂牌，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厂牌 The 5050 Label 也是可以中文叫它5050。
0: 五，
1: 对，
0: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其实这首 Sorry

0: 这首歌，对，我们的厂牌也是我们的一个作品
1: 哦，
0: 也可以这样说，一首歌。对，我们厂牌叫 50/50， 其实它是有一半一半的意思嘛。然后、想说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然后也每个人身上其实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部分去组成的，就是都有两面性。然后 50/50 一半就是说我们可能 hiphop 的音乐风格，然后另一半就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可能想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制衡平衡然后比较哲学的一个意义去表达我们可能未来也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一半期待，然后一半就是我们自己个人风格的展现。
1: 哇、说太好了，我觉得也希望所有的女生向卓卓看齐啊，就是自己身上可能拓展了一半这样的标签，再可以去拓展另外一半的甚至更多的不同的身份。那我们赶快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女性力量的来自 Diamond 张卓 That Girl。

0: 一首来自 Diamond 的歌曲 That Girl。 哇，这首歌中间其中有一句啊， Diamond 刚刚也在直播间当中陪我们听完了他的作品，有一句叫做跟那个男生相比较熟，那句话怎么唱来着？
1: Yeah, I could do it better。
0: 哇，好帅呀、啊、朋友们，真的很帅。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呢在打歌新生派当中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新生代歌手，也是一位 rapper Diamond 张卓。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抖音直播间啊。那其实呢，我听到刚刚这首歌，一个是被卓卓帅到了，然后另外我觉得我更加对他的印象深了一层，就是我觉得你很坚定。有没有就是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就是我很坚定我就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之前没有感觉到，但是后来就是我身边朋友会这样说，他们说哎，我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我说哦，真的吗？
0: 有时候眼神是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吗？
2: 哦，这样。OK。 哎，有可能是
0: 是的。然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首歌是我在

0: 说的很多作品当中看到了一首很短的歌曲，它甚至都不到两分钟。这首歌想跟大家分享的主旨是什么呢？它叫 Halfway Through。
1: Yeah, Halfway Through。这首歌是我们厂牌其实发布的第一首单曲。
0: 哦。
1: 它虽然比较短，但它其实是有点像一个 intro 的感觉
0: 啊。
1: 对，所以我们想说，哎，一个简短的，然后利落的收尾这样子。
0: 那这首歌也是很坚定的吗？
1: 这首歌其实是反而有一点，自我批判、自我审视，有点那种 self reflection 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然后 halfway through 也是通过一半的意思，所以跟我们厂牌的 50/50 label 的含义其实也是有一个呼应这样。
0: 那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脑海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当时其实这首歌，如果我们去看它歌词的话，我是想表达有点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心中想象中做的最棒完美的那个自己，然后和好像哎还正在努力中做到一半的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对话。
0: 所以你看就是什么样的性格啊，包括说别人认识你的可能都没有说那么全面。比如说我可能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展现的是我很坚定的自己，但是呢同时我也可以很柔软，对吧？我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灵感记下来，然后产生这首歌，比如说像 Halfway Through， 对吧？这首歌那我们这时间赶快来跟大家听一听这首很短但是呢带着可以自我反思的意味的一首歌曲，来自 Diamond 张卓 Halfway Through。
1: Let's go.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五晚上的19:35，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那刚刚的这个 vlog 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 Diamond 张卓，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嘉宾，他的很多的这个代表作啊。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经过这十几分钟之后，对于 Diamond 有了一些了解，也回到。

0: 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的主要的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更加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张卓啊。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在休闲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休闲的活动充斥到生活当中呢？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打游戏，或者说其他的都可以啊。
1: 其实平时写歌的话好像都在晚上
0: 啊，真的、哦、
1: 就是应该不是说会很晚，就是会晚上开始，但是如果一开始录音的话肯定会录到很 晚。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这个创作它是一个整体的，不好再去打断的，对不对？
1: 对，就想把它赶紧录完，因为怕那个情绪不在了，然后这个闲暇的时候就会感觉哇，一直录一直录压力很大，然后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可能就只会拿出游戏机然后打两把，就转移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所以好像是打游戏是闲暇的时候会做的比较多的事情。
0: 明白。那你平时会打什么游戏呢？就是打端游啊，还打 Switch 还是打什么手游啊之类的？
1: 我刚刚有提到斯普拉顿，所以我不知道直播间或者是正在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喷友在、
0: 我是不打的，如果各位朋友有打的记得来到江苏乐台抖音直播间告诉我们 Diamond 啊，让他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对，我平常是会打那个手游，我会打那个王者荣耀啊、像和平精英啊，我都会打。然后我很喜欢的一个英雄也相对比较新，叫做姬小满。
1: 哦，
0: 哎，我今天知道张卓要来到我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他给姬小满写了英雄主题曲《好戏》，就是万妮达唱的那首歌。朋友们，咱们追到新本人了、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

0: 将要出来
1: 啊，对了，
0: 对，
1: 肯定是这样的嘛。
0: 对，然后他当时还会有一个他的一个动画、
1: 嗯、
0: 配合他，
1: 明白。
0: 所以我们是根据他的性格个性，然后去做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让他伴随这首歌曲一起被推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这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写的这首歌很重要，因为我也是王者荣耀的老玩家了、
0: 嗯、
1: 就是你想一个英雄，他除了玩家在游戏当中去体验他的一些技能啊什么的、嗯、要更加的了解他的这个一个可能不是那么鲜活的一个英雄，你想怎么了解呢？那只能通过各种样的方式，对不对？那音乐就是一种方式，像很多电影当中他也会通过音乐的手法去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人物等等等等啊、
0: 嗯、
1: 那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共情到这个英雄，或者说想到大家有可能听到我这首歌然后玩这个英雄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体会？
0: 好像当时我记得他们说纪晓满好像有一个他的一个特色是他会有一把椅子会坐下来，
1: 没错，
0: 就是是一个会偷懒但是好像又蛮强的一个角色。
1: 嗯，我记得纪晓满这个角色是小满时节的时候刚好推出的
0: 是不是？
1: 对，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个技能，就是他走一圈、嗯、然后回到那个椅子上，就他怎么活动、嗯、他都那个椅子是他的原型。
0: 对对，
1: 就很有意思啊，
0: 好像很会这个叫什么摸鱼的感觉吗？
1: 啊，对，
0: 有一点，很有意思、
1: 嗯。那我们这个时间赶快来听一听，来自 Diamond 担任作词人之一，由万妮达演唱的和王者荣耀合作的一首歌《好戏》。

0: 来自万妮达的好戏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五晚上的19:41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新生代歌手 Diamond 张卓。然后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啊，卓卓真的是给王者荣耀写了歌，然后给和平精英刘宪华唱的那一首 Bird a Winner 也是他写的，非常的棒啊，
1: 谢谢。
0: 如果说大家去打游戏的话，可以去听一听这首歌，有可能就是开上那个和平精英当中的那个车就听到这首歌了。那我们这一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很多歌手他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他可能会有自己心中的偶像或者说标杆一样的人物，你有吗张卓？
1: 有，有很多，当然就是男生女生都会有，然后像 Michael Jackson 最近他的电影上线了，所以就想说先提到一下这个 Michael， 大家都很爱，然后最近朋友圈也都是在发，就是大家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

0: 我又开始听很多他的音乐。
1: 明白。那你是大概在多大的时候就是喜欢他，或者说对他有印象的？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 Michael 去世的那一年，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街上都会放很多他的一些经典的现场版的一些舞台啊表演啊，或者是格莱美奖的一些现场啊，就是那些最经典的版本。然后当时就走在街上，有时候那个电视就是好像那个卖电器的电视上，当时会很多屏幕一起放，然后所有路人都会停下来看，然后停下来的人都很多。然后当时我就是会，然后我们班当时有一位同学是他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粉丝，
1: 超级粉丝。
0: 然后他就给我们班所有的人去普及，说你们要一定要去听 Michael Jackson。
1: 哎，这个好像在学生时代都有。我感觉你说的这个事情，在
2: 哪来自 Michael 的 The Girl,
0: The Girl is Mine。 Yeah。

0: 来自 Michael 的歌曲 The Girl Is Mine。 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有很多歌手啊，包括创作，他们的这个心中都有一个，可能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或者说很喜欢的偶像。那其实偶像相对就是会远一些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个距离拉近一点，来聊一聊你的这个创作伙伴，也是你的校友 OZ 怎么样？
1: 好嘞，嗯，我们的朋友，
0: 对，我们要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 OZ 的 Just Do

0: You，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位很有态度的歌手，对不对？
1: 是，也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艺人。
0: 你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经历跟大家分享？
1: 我们其实会经常交流最近那些音乐啊，可能大家又就是做一些什么，然后或者哪一个艺人然后现在又发歌了，然后我们也会经常推荐，哎，说这个人他 MV 很棒，或者一些视觉的东西。其实不仅是在学校里，然后一直包括我们后来就大家各自做各自音乐的时候，也一直会互相 update 大家什么情况。对，
0: 那很棒啊，就是有点这个朋友之间，对吧？
1: 没错，
0: 你做怎么样了，我做怎么样了，这种感觉。
1: 对，然后就一直会交流。
0: 哦，那你会喜欢他的音乐吗？会觉得就是说我做比他好，他做比我好，这种感觉？
1: 我觉得风格不太一样哎。其实他好像应该说是更多 R&B， 然后还会有一些 rock 的色彩在里面。好像 rock 这部分我现在就还没有带到。可能我更多是会偏 hip hop 色彩多一些，然后 pop 多一些。
0: 所以刚刚有朋友那个苏日娜在我们的那个大蓝鲸当中留言说 unpack 那首歌，就你们俩合作的那个，就是各有长处，对吧？男生也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然后我们的卓卓也在其中提供了很酷的部分，是吧？我觉得这样的合作真的是要多来一点。我这个替大家说了啊，要多来一点有这样的合作。
1: 没问题。
0: 那我们这一时间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OZ，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OZ 的歌曲，来自 OZ 的 Just Do You。 Check it。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2: 星期五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哇，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新生代歌手以及 rapper Diamond 张卓。那我们这一时间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啊，感觉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今天也是星期五，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可以好好的把这一周这个工作呀一些繁琐的事情啊都放下。那我觉得我要替大家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喜欢张卓的音乐，有喜欢我们 Diamond 的，去哪里可以找到你啊？
3: 我们的音乐在各个平台上都已经上线了，所以无论是 QQ 音乐、网易云，还是说海外的 Spotify、iTunes， 其实都可以，还有 YouTube， 我们的 MV， 然后哔哩哔哩这次也上线了，
2: 哇、哦！
3: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2: 是的，大家可以去到各大平台搜索 Diamond 张卓，卓越的卓，然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卓卓的厂牌，对吗 ？The 50/50 Label。
3: Yeah，
2: 我没读错吧？
3: 没有，非常标准。
2: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怡爽，
3: 我是 Diamond 张卓。
2: 哎，我们下一小时的节目持续啊。不过卓卓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这时间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为你送上来自李宇春的《周末愉快》。

0: 吃了是。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0: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八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我们要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卷88微醺小

0: 一首来自9M88的微醺小房间，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五晚上的20:04，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啊，刚好是周末，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一到下班的时刻，感觉这个空气都变得非常的新鲜了。你看，有朋友来留言啊，说下班路上看到这个路边有人摆摊卖草莓，特别的红
1: 的。每次播到这首歌，我都会在直播台前嘴角上扬。33年，这个数字像一张黑胶唱片的纹路，细密有痕，却藏着最完整的声波。而我也在江苏音乐广播的声浪里走过我的少女时代，长成如今更松弛、更笃定、更成熟灿烂的自己。每天正午的2小时直播，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那是我一天中最被治愈的时刻。不是我在陪你，而是我们在互相打捞。你在通勤的地铁上，在办公室的书桌前，在厨房的水汽里，而我在直播间这一端，我们共享同一段频率，日复一日，这何尝不是一份恒心不忘般的浪漫呢？单依纯的声音像晨雾里的光，她唱慢慢成熟，慢慢长大。主持这么多年音乐节目，也才懂，原来长大不是变得坚硬，而是终于敢柔软了，敢听一首歌好多年后仍然欢欣雀跃，敢在33岁的声浪里继续相信更好这件事。所以今天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陪我们走过33年的电波。还有什么比每天可以陪你一起慢慢成熟长大更好的呢？江苏音乐广播33岁，音乐还在，我还在，只要有音乐，每天都是更好的一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一首现场音乐来自盘尼西林和张强的合作，柠檬树路灯下的小姑娘。星期五晚上的20:19，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真的是感觉两组像张强和盘尼西林完全是感觉不知道他俩合作起来是这样的一种化学反应啊。但是我听到，因为张强他开口相对靠后嘛，而张强的声音一开口真的是极具辨识度，直接是把这种现场版的音乐氛围拉到了顶点。所以这首歌给人一种既复古又新潮，既慵懒又热烈的感受，仿佛瞬间把你拽进了该过周末的感觉了，要忍不住跟着节奏晃起来了。那么这一时间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也是一首 live 版的歌曲啊，来自旅行团乐队拜拜。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晚上的20:30，欢迎您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了，朋友们，6月12号到14号啊，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去解锁所有的招牌的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美味。然后很多朋友说，我除了可以在那儿一起吃小龙虾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啊！朋友们，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真的是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合集。所以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这个全场都是要跟唱的，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呢去跟大家一起去唱歌啊，这绝对是一个印象很深刻，可以好好回味的一个周末。时间是6月12号一直到14号啊，3天，你可以挑1天、2天或3天都在，因为要吃正宗的盱眙小龙虾，一定要到盱眙本地去吃。然后说了这么多呢，肯定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咽口水了，尤其到这个点儿了，怎么去购票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怡爽的名字就可以了。怡是那个一个竖心旁一个台，就是怡宝矿泉水那个怡啊，怡爽是爽快的爽，怡爽两个字，你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这两个字，就可以有一个官方的小程序链接，就可以抢票了。6月12号一直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到时候现场见。好，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刘美麟《1001夜》。

又到周末了，肯定很多朋友在想啊，我说这个周末怎么能把自己过得稍微的舒适一些，充实一些呢？因为肯定很多朋友在工作日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什么事儿我都提不起兴趣。因为你想想一天到晚，对吧，你在工作，或者说有什么事儿让你一直在操心，你这个生活吧，你就没有办法去充实起来，也没有办法就全身心的去享受生活。但是到周末不一样啊，朋友们，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提议，就是我在抖音当中学到的，也分享给各位啊，就是每天如果说你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莫名的非常烦躁，有一个很简单但是能提升幸福感的小办法，就是每天只给自己搞定一件小事儿，不用特别宏大，不用很励志。比如说你发现最近的这个话费套餐有点不太合适，那么咱们明天就去营业厅把它改了，对吧？还有一件拖了好久的小事儿，在今天你也可以把它了结了。哎，你明显感觉到啊，每天可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难题，心里的负担真的就是少一点点，快乐就多一点点。所以幸福真的可以从每天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小小的圆满开始啊。

我表示理解，来自单依纯。其实你看理解这个词儿吧，我觉得就很有分量啊。万物复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要学着理解别人，理解自己，理解那些可能过去想不太通的事儿啊。单依纯的声音呢，就有一种超出年龄的通透，带着这种一点点委屈，但是呢又选择放下的歌，觉得很有说服力。那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歌曲依旧是今年的一首新歌，来自刘雨昕发的新歌 Overdrive， 直译呢叫做超负荷运转啊，但这首歌呢讲的不是累，是一种把自己要推向极致的状态啊。我觉得当下盛夏来临，万物都在拼命的生长，我们也可以拿出一点冲劲儿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Shake It Off 来自 Taylor Swift 晚上的20:51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到了周末了啊，不管别人怎么说，就像这首歌一样，把所有的烦恼请通通甩掉。好了，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之外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接着要为你送上最后的歌，这是来自黄丽玲，绕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不要绕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绕路了，也请欣赏一下路上的风景，路上的美好。我是怡爽，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3: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杭城。到今年5月，摩登派就在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中陪你走过了9年的下班路。有时候我在想，这广播是不是真的过时了？9年，2000多个晚高峰，在9年间，广播的收听方式变了，大家获取快乐的渠道变了，车马喧嚣的晚高峰也是一年和一年都不一样。庆幸的是，我还有你们，我们在一起做过好多好多活动，去过好多好多地方，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变，就像是一个会在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00。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fresh like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的主持人海马。声音碎片乐队在歌曲《送流水》中唱：“流水啊，别回头。”想起来，江苏音乐广播竟然已经开播33年了，时间就是这样，你还没回过神儿，它已经流出去好远。33年，多少人在车里，在深夜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过这里的歌，可能记不清是哪一首了，但是那种陪伴的感觉还在。流水送走了一些人和事，也把很多好听的旋律留了下来，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还想这样安安静静的把歌一首一首放给你听，快乐时听，难过的时候也听。流水别回头，那就不回头吧。江苏音乐广播33年，继续陪你听歌。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DJM 随心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ck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中国风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3: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三，北京音乐广播，
4: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5: 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看动画片了，
1: 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大本营。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Here we go.You say you want me to leave. Ooh.

0: 正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江苏音乐广播开播33周年了，很荣幸在这里有我16年的陪伴。有些歌像是专门为了纪念某个起点的。2010年，我第一次坐在话筒前主持897淘音乐，推下第一轨音乐就是梁咏琪的《全年无休》。那时候江苏音乐广播已经习惯了24小时不停机，那我也以为《全年无休》作为节目开场说的是勤奋，但后来才懂，他说的是选择。你选择把时间交给音乐，我就选择永远在线。梁咏琪把《全年无休》唱得轻盈，但是能够做到的频率不多。33年，一个电台还在用同样的音量说话，这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浪漫。许愿，下一个33年，推子推上去，音乐落下来，你听，我在，全年无休。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没有过这样一首歌，不管过了多久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时的心情呢？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那些刻在生命里的温暖，永远闪闪发光。我们希望能一直用音乐为你珍藏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它告诉我们，所有真心付出过的爱，所有一起经历过的美好，都会变成永恒的光，一直照亮我们。33年来，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愿这束光永远陪伴你。接下来送上 Everglow， 来自酷玩乐队。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Welcome back.

0: 快乐，快乐，快乐。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2: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

0: 个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